0: 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1: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建制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2: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我们重温了党建知识，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1: 党建知识问答环节结束后，开展爱心助农采摘帮扶活动，全体参与人员走进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梨园，自助采摘成熟梨子。党员干部主动践行以购代捐模式，自愿认购农产品，切实缓解果农销售压力。滦平县高新区管委会企业联合党支部党员王鑫：
3: 选购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 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天堑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4: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1: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108回。贺龙、周逸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了。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由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丁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丁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咱就这么说，这三位再联络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8点钟左右吧，熊锦丁带着这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英租界的一条横向。原来啊，这条横向内太陈里七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前屋、严昌一等都住到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 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

0: 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呢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二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六七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逸群、卢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张国焘啊正在屋里躺着哼哼的，他一看贺龙几个人来了，挣扎着爬起来了，拉住贺龙的手非常亲热，是问寒问暖，哎呀呀哎呀呀呀，死里逃生，没想到又见了面了。贺龙啊就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得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硬实，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呢。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长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怎么样，恢复的如何？挺好挺好的。吃饭了吗？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谁呀？你到那会儿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啊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啊，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你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地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的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儿，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啊。嘿，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啊。 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简短，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呢。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这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派我到苏联学习去？是啊。贺龙听完之后直拨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跑那儿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明纳子是有名的暴动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明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得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明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来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明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你的脑袋，你要多加谨慎。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明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来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 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儿了，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密布，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渠动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呐、啊，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了，中国字儿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十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呀、啊！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啊，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恩来同志，你放心，我敢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20军那样的队伍。”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一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以后再决定。只是，贺龙就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呢？”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即可以入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兹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费如此紧张，您把这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了。”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20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多年，不都交给党了吗？”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把贺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出来了，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只有罗明纳子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队伍，觊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犯。罗明纳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不奇怪呀、啊，因为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何必跟着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群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一顿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 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的。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
1: 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啊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的，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你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啊，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呀，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壳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哎，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手里头还拄着文明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啊，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逸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把车门打开，贺龙一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轮船。贺龙啊，他们上的这轮船呢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现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卢东升看在眼里，一伸手拿出10块钱来，嗯，这是给你的小费。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真是出手大方，给小费都给10元呢，那是现的洋啊，那是钱。茶博士乐得俩眼眯成了一条线。船还没等开的时候呢，船长也来了。这船长的个头不高，五短身材，长得黑不溜秋，一对笑眼儿。等进了屋了是点头哈腰，冲着贺龙来了个3鞠躬。哎，老板老板，呵呵，您好您好，怎么还缺点什么吗？缺什么您就尽管吩咐。你是船长？哎，正是正是，请坐。是是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船长笑呵呵坐到贺龙的身旁，贺龙就问他，怎么我登船的时候发现那么多的警察和宪兵，荷枪实弹的，怪吓人的，他们想干什么？ 哟，老板呐，这还用问吗？这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啊，他们正在抓红脑壳呀。
0: 抓红脑壳啊？
1: 你知道吗，有一个叫贺龙的潜进了上海呀，所以上海有令，一定要把这贺龙给抓住。您猜把贺龙抓住给赏钱多钱吗？10万块呀，谁不想发这笔横财呀。嗯，就拿我来说， 我要把贺龙抓住，要能得着这10万块钱的赏钱，嘿，我发了，买洋楼，娶俩姨太太，金银首饰，要啥有啥。哎，可惜呀，我没那个命。贺龙能爱听这话吗？贺龙冷笑了一声，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呐，没抓着贺龙，再叫贺龙要了你的命。
2: 是，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1: 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卫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就吓唬这个船长。我说你听说没？贺龙他不是人呐，他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一点的，你小心神仙惩罚你。
2: 是，我不说了。
1: 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贺龙全传》109回，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拖队伍就是拉队伍，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大家都相信贺龙的能力。就这样，他们一行5个人上了轮船，准备从上海到达武汉，从武汉再取路赶奔湘西。可是在船上呢，这有钱的人招人注意，因为穿戴与众不同，显着十分的阔气，而且住在一等舱，那是最贵的，屋里设置也豪华，可以住2个人，就是贺龙和卢东升俩人。卢东升担任贺龙的保卫者呀，形影不离呀。船开了，逆流而上，从武汉奔上海吧，是顺水，所以船比较快，时间比较短，逆流而上它就缓慢。半夜的时候，贺龙、卢东升全睡着了，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忽然抛了锚了。贺龙就醒了，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感觉这船怎么停了，怎么不走了，发生什么事儿了？贺龙醒了，卢东升也醒了，很自然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这声音呢，能有10来个人，而且由远而近，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卢东升一听不好，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那眼睛盯着贺龙，那意思怎么办。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的紧张，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就在这一瞬之间，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啪啪，开门。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了，问贺龙怎么办。贺龙示意他把枪搁起来，马上开门，把枪带起来。卢东升不能不听啊，把手枪带好了，把门开开了。这一开开，外边走进3人了，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跟贺龙聊天想得10万块钱大洋的那位，后边跟着2个陌生人，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个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跟一架大山相似，一脸的横肉，2只小眼睛，里边穿着对襟的白褂子，外边穿着对襟的黑上衣，但是纽帕可没系，挽着白袖头，歪戴着礼帽，下边扎着裤腿，蹬着一双便鞋，手里边拎着一只手枪，大小鸡头都张着。 跟凶神恶煞相似。在他的身后跟着个小个，但是挺胖，肉乎乎的，跟个肉墩子差不多少。这小子长得也是满脸横肉，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再往舱门外头看，外边有七八个人，手里全拎着家伙事。刹那间，贺龙啊心里就一翻个，哎呦，坏了！贺龙心说，我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难道说中共中央里边有叛徒？谁给告的密啊？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是反抗是如何呢？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尽管这样，贺龙身经百战呢，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贺龙坐起来了，拄着床就问：“哎，我船长，这干什么呢？半夜前不让人睡觉，砸开我的舱门，有事儿吗？”船长一呲牙：“哎哎，老板，他这不怪我，这是官方的事儿，这他用手一指这大块头，这大块头用枪嘴捅了捅帽檐儿，然后仔细打量贺龙。对不起，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的下属，这叫例行检查，要捉拿红脑壳贺龙。据可靠的情报，贺龙上了这只船了，叫他插翅难飞。”贺龙听完之后，心里虽然紧张，表面上还挺震惊。哈哈哈哈，啊，抓贺龙啊，难怪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大块头盯着贺龙就问：“贵姓啊，老板？”“免贵姓王。”“姓王？”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卢东升非常机警，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交给这个大个子。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哦，你是珠宝店的掌柜？”贺龙点了点头：“正是，小号就是我开的。不过王总经理，兄弟是奉公事而来，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有人告了你们共产党的大头子，对不起，到我们局子里要接受检查和审讯。来人，带走！”我这家吃生米的，毫不客气。没等贺龙开口呢，卢东升就急了：“混账！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同商会会长卢宇清会长是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不要恼他了？”卢东升啊，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小兄弟，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贺龙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的画饼，心说话，这俩小子要是军警，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可这俩小子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他板着个脸，把这子弹咔吧往上一推，对贺龙说：“愣什么，走，跟我们下船。”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他一个箭步窜在前头，用胳膊一膛大个子的胳膊：“嘿， 往外一扑了。大个子这个枪啊，恐怕也老掉牙了，一下子没把握住，枪就走了火了，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半夜三更的，枪声一响，整个轮船的人几乎都惊动了。这个大块头可有点急了，用手指着贺龙和卢东升：“怎么？你们想赶巨捕，还要抢夺我的枪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喂王八！”大个子这么一吵吵，舱外的几个同党马上挤进来。就在这时候，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到江里喂王八这句话当中，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又见其同党都是一脸的匪气，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土匪。他刚要开口，那个船长却笑森森点头哈腰对大个子说：“慢，先生，我看这位老板呢是生意人，绝不是什么红脑壳，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别让他们上岸了，咱们开船吧。”他又一指贺龙说：“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的人，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是吧？”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不行，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船长说：“先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位回个话，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不就结了吗？”那小个胖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我们上头说了，抓住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块，抓住俩就是2000块，要抓住贺龙就赏10万块，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小个子说完了，船长眨巴眨巴眼睛：“这么办吧，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我看王老板，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的，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这是一道买卖，看来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贺龙真聪明，判断的非常正确，这伙人呢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好吧，要按说1800块钱算不了什么，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不过有那么句话，出门不带重金呢，是不是？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这样吧，我开一张支票，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怎么样？”那大个子一听：“不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贺龙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他两只贼眼盯在贺龙的钻戒上了，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贺龙戴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那他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贺龙既然要扮成大老板，那不阔气点能行吗？所以钻戒呀、金表啊都给了贺龙。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两宗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现在我用不上了，你正好用上，把这东西交给你。贺龙觉着太尊贵了， 说什么也不要，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舍不得也得舍得呀，那怎么办呢？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啊。最后贺龙明白了，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了。我说哥们儿，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那就做个金剑礼吧。这大个子伸手接过来，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挺高兴，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金表上镶着宝石，至关名贵啊。我说那小意思。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也给了他了，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宗物件他全给了土匪。土匪听了听，爱不释手，满脸堆笑，够意思，这还够意思。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我说先生，船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赶紧开船，我各位高高手吧，就这样吧。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得罪了得罪了，走。这帮小子才滚蛋。他们走了，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没办法，这年月兵荒马乱呢，谁也得罪不起呀。您惊吓着了吧？贺龙晃晃头，没什么。是是是，您经的多见的广，那您歇着，那我也告辞了。说着退出去把舱门关闭，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什么世道，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哪有好人的活路啊。卢东升也说，军长啊，干革命真不容易，什么他妈气都得受。贺龙苦笑一下，睡觉吧，还得好好睡一觉才能到达目的地呢。哎，两个人接茬又睡下了。不管他们睡得着睡不着，到了第二天，船到了武汉，贺龙他们下了船，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结果到这没接上头。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他们没敢靠近。一转身，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叫临江饭店。哎，好不容易找到这儿，饭店倒是挺阔气，金字牌匾，靠着江边，高悬着大匾。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卢东升就问，你们于老板在吗？那伙计就一愣，于老板不认识。那你们老板不是姓于吗？不，他姓白。怎么姓白了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原来的于老板摊了点什么事儿，后来叫白老板接手了，内容不详。哎呦，贺龙一听明白了，这个联络点也遭到破坏，不能待，连饭也没吃，他们从速又离开了。原来啊，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德水，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在这个地儿开了这个饭店，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省委派于德水在这当老板，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没想到遭人陷害，于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咱们再说贺龙几个人怎么办，两个联络点都没联络上，几个人有点发懵了。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哎，想起来了，干脆咱们呢赶奔谢弄北里十七号找郭亮吧。谢弄北里十七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
0: 周恩来告诉过他。周逸群在旁边就问，你知道郭亮的地址？
3: 嗯，是恩来。

0: 哎，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哎呀，你真是好记性啊！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弄北里，时间不大就到了。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三轮车夫走了。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看了看门牌号码17号也对，所以推门就进了屋了。郭亮的老婆正在家呢，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贺龙一看他害怕了，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了。是我，一家人不要怕。因为贺龙啊，没听周恩来教给他接头的暗号，对不上暗号，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就在贺龙刚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里间屋里出了一个人，大声就喊：哎呀，总指挥，是你来了，别误会别误会，一家人一家人。他又对郭亮的老婆说：这是贺龙，贺总指挥，贺军长啊。郭亮的老婆这才转惊为喜，贺龙也看清说话的这个人叫刘明先，就是里屋出来这主。刘明先呢是湖南人，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同贺龙非常熟。贺龙同刘明先握手之后就说：你老兄怎么在这儿？刘明先笑了：总指挥，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我的枪就要响了，你们怎么不说暗号？周一群就说：两个接头地点都被破坏了，没有办法再径直闯入啊，我们不知道暗号。贺龙把周一群、卢东升向刘明先和郭亮的老婆做了介绍，郭亮的老婆忙给大家沏茶，贺龙喝了几口茶水就问：郭亮呢？刘明先就说：郭亮同志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你们来得正好，我带你们去见他。当下刘明先引路，带着贺龙、周一群、卢东升去见郭亮。简短介说，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郭亮一见贺龙这些人来了，高兴异常啊。贺龙赶紧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郭亮说：郭亮，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你的信。郭亮双手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亮兄，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并让贺龙、周一群等同志返乡工作，特委书记由兄担任，其他委员为贺龙、周一群、柳之寻、徐特立。贺、周、柳、徐等同志到汉后，你等再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宜等等。第五号上。五号是谁？就是周恩来，当时他用的名字叫武豪。郭亮看完了，把信烧了，热情地款待众人坐下。屋里还好几个人呢，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逐一做了介绍，亲如一家呀。郭亮挨着贺龙坐下，轻轻嗓音：贺龙同志，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也参加吧。正好我把湖北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 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祖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北木乳业的这一款牛奶，关注这个北木乳业这四个字，大家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老承德人呀，还有我们这个年轻的承德人呢，大家还一直喜爱的原来的畜牧场的这个牛奶
2: 啊。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给自己的好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一样的哈，希望在这个国庆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把承德带进你的行李箱吧哈，打开行李箱，在承德旅游一番，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我们承德的老品牌。
2: 对，
1: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袋子和这个包装的时候，就深有体会。
2: 是的，一直几十年了，一直都是这个包装。
1: 这就像一种初心的坚守吧。
2: 对，是的。
1: 嗯，
2: 我们这个现在。你看现在出的，虽然这个还有半斤，还有这个瓶都是后来的，但是大家可能
1: 这250克哈，
2: 最熟悉的还是这种，
1: 对，
2: 是这样，
1: 这个蓝白袋儿，就是大家一直就很关注它的，
2: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个商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透明袋子呢，大家就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了这个牛奶的这个颜色呀，
2: 对对对，
1: 里面是不是有杂质啊，
2: 是
1: 不是？
2: 对，一目了然，
1: 嗯，
2: 我们这个还是当时主要这些到户的各方面大对大家服务的，你像这种可能是适用于户外，咱们的便利店里卖，这种我们是直接送到奶箱里
1: 啊，这个是放到奶箱里的，
2: 对对，咱们自己家如果订的话，
1: 这个喝上去可能更方便，比如说你这会儿喝不完，不像那种一袋的，有人就是定量，就我这一袋能喝完，
2: 是
1: 有的人呢就像我这种胃口小的，
2: 可以拧上再等等，我们这个有的是上学的时候给那个孩子带，有好多人是给孩子放到书包里，不会洒，
1: 就这一天，
2: 对，这一
1: 天他就能把这
2: 比如大课间的时候喝一点，里面有净。
1: 这个可能就如果是孩子们带的话呢，我们就推荐这样的一个瓶装，比这种袋装更方便啊，以防着他着急忙慌的上课了，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他就赶紧拧上，
2: 对
1: 啊，也不会洒掉。
2: 是的，
1: 它的这个补充你的水分的效果或者解渴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2: 的。是
1: 的，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来我们节目哈。就是有很多的人说我吃一些水果呀，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单调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切各种各样的果盘儿，
2: 对
1: 啊，拌上一点酸奶呀，或者是牛奶呀，
2: 是的。
1: 当然这个口感是各不相同，众口难调。
2: 是的，
1: 在面临众口难调的时候呢，我们北木乳业也依然保留着我们各种各样的口味，
2: 是的，
1: 和口感，大家呢也尽可能的放心，好。那么我想啊，也有朋友会跟我们有同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巴氏奶的营养就一定比常温奶要高呢？值得我们多花一些钱呢？
2: 首先这个东西，反正什么事物都有两面性嘛，事物都有两面性。然后咱们巴氏奶呀和常温奶，它钙，首先里边人一说牛奶就是补钙，
1: 对，
2: 钙的含量对热是基本非常稳定的。像咱们主要，巴氏奶主要保留的是对这个热处理能够消失的这部分的保留下来了。然后主要是活性成分，就刚才咱们说活下来的这些小分子物质，主要是这些，它就是值得你去选择巴氏奶。但是如果你是孩子。

0: 住校，然后这样巴士奶肯定不适合，他们有一个冷面的环境。
1: 哦、对。
0: 然后，常温奶呢，这样会对他来说更方便一些。所以说，看看你是选择了什么。比如说，现在我就想给孩子补钙，所以说这两个都可以。但是我孩子又想天天回家，我又想给他补充一些别的活性营养物质，但是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巴士奶。
2: 哦，是可以的，
0: 主要是看个人需求。
1: 其实他这个也可以提供给一些住校的，就是他们食堂是有这样的一个
0: 是有
1: 的方式
0: 的
1: 哈。
0: 如果要是食堂要是那个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我们尽量，
1: 就很中肯的，
0: 希望大家食堂选择我们。
1: 对，因为这些呢，我们的同事们也是有尝过的哈。大家说一喝到这个巴士奶呢，就感觉是小时候的味道啊，比常温的奶好像甜。你认为是心理作用吗？
0: 也不全是。你像咱们这个，
1: 你喝着甜是心理作用，因为你就是咱们北梦的员工，我们喝着甜
0: 才是正经的，是吧？
1: 是真的甜。
0: 我们这个东西，主要常温奶呀，它是135度，135度呢，它是会有稍微一些咱们所说的那种美拉德反应，它就是相当于糖会焦化又会吸出来，这个糖味会更足一些，所以说会有一些清甜味。咱们有的说，比如说说我感觉常温奶很甜，它就是这个高温的原因。你像巴士奶呢，大家说喝起来好像没有常温奶那么甜，感觉没有它那么醇厚。其实不是，它是保留了一些分子物质，它没有说进行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糖的一个反应，然后它会喝起来更清爽一些。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它这个清甜是心理作用，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别。
1: 这个不是它的自我感受。
0: 对对对，
1: 确实会有
0: 一些轻微的区别。
1: 就好多的人他就特别敏感，
0: 他觉得这个常温奶就是甜，比这个好喝，我喜欢孩子喜欢这个甜味儿。它其实不是，它是跟它热处理啊，这工艺方面对这个奶的处理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个处理就是用一个巴氏杀菌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这会儿它这个奶香是非常自然的。你像跟它比，你就可以跟生牛乳去对比。你像那个常温奶，它就是属于那种超高温奶了，它就不能和生牛乳去对比了，它中间会有一些变化。部分物质会有一些变化，
1: 因为它工艺上的变化就是导致了
0: 它的
1: 口
0: 感
1: 的变
0: 化，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呢，在有很多人特别有这个买奶的经验，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就是因为冷柜里面也各种各样的奶嘛，都写着鲜字哈。那个鲜的牛奶呢，可谓是五花八门。我们怎么快速的识别哪个是巴氏牛奶呢？
0: 现在咱们其实最简单的正面其实不看，看背面。因为大家国家现在也提倡对标签进行改革嘛，咱们看背面，首先有一个产品种类，产品种类它属于巴氏杀菌乳，它这个东西配料表只有生牛乳，这两种基本上就能给它定性，它是一个巴氏奶。然后再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保质期短，一看这保质期才5天，然后它又全程要求你冷藏保存，基本上有这几个点的话，说明它就是一个巴氏奶，它就属于一个鲜牛奶。所以说它有的可能也标鲜牛奶，但是可能比如说咱们国家这个新的国标推行之后，它就不会这样了，它就会严格依照它的工艺来，它只能标纯牛奶。
1: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再去超市的话，也是按照你说的这种。
0: 对对，主要是看配料表。我们现在就是食品行业，就是推荐大家去自己消费者能够读懂配料表。
1: 对，那同样是鲜牛奶，咱们的这个呢，我看是保质期是5天。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有的那些保质期好像是能到15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朋友们可能也买到过19天呀，这样的一些鲜奶。
0: 是的。
1: 它是加了什么在里面？
0: 它这个就涉及到
1: 它也有跟我们不同的工艺在里面。
0: 是的，有一些咱们现在比如说，大家国家一直在想给那个明确化，就是超巴。就是没有到超高温那个135度，但是又比80高，我们就叫超巴奶，超巴奶的一个定义。所以说，它这个超巴奶只要是，反正简单来说吧，只要温度上升，它会有活性物质的损失，可能在不同的温度区间之内，它损失的活性物质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所以说就导致它的保质期会长一些。比如说你要135度，它肯定保存时间，你看就有6个月、8个月的、12个月甚至。
1: 对呀、
0: 像这个短保的呢，它没有那么高的杀菌温度，然后比如说要它超过85度、95度了，有可能它就能多保存几天，能多保存1天2天，它就会保质期长一些。所以说它这个温度在于它这个工艺，还是从工艺来区别。
1: 对。那我如果是来我们承德玩的朋友哈，就不包括我们当地的朋友，那他如果是想带这种鲜牛奶回去说尝尝咱们承德的奶的话呢，我们建议他一个多长时间的旅程合适呢？还是得这个低温保存。
0: 对，低温保存。其实旅程呢怎么样不重要，在于它一个存放环境，它一个存放的一个条件。
1: 跟这个时间长短可能关系不太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短途两三天你也大概也能到家了。
0: 对，比如说但是你平常一直非常热，有可能搁这个奶一两天就坏了，也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还是一个冷藏温度的一个选择。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选择好的一个冷藏温度。因为它呢是值得它这个贮存的条件呢是2度一直到6度是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
0: 冷藏
1: 的效果。
0: 对对对、
1: 啊、回去之后呢就赶紧喝掉它。
0: 是的是的，
1: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把它喝掉。因为它可能更不等同于像别的一些食品的内容是吧。
0: 对， 对是的。
1: 那么咱们现在哈，就是我们说了要喝一些好的牛奶啊、咱们的北牧的生牛乳，在对于奶品上有应该有自己的更高的要求吧？
0: 是的，我们在源头上就把控。首先，入场的牛乳生牛乳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然后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对，全程都要检测的，然后最后成品也是需要检测，只有全部检测合格了，我们才能保证它上市。就是这样的。其实选择一些企业的来生产，这工艺化来生产这种产品，它的放心程度是有保障的。
1: 对，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去放心哈。那欢迎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度过非常快乐的这个国庆小长假了哈。今天也是收官，
0: 收官之战。
1: 我们也是会觉得这个假期好舍不得呀，有很多的不舍。当然了，假期过程当中的那些疲惫，也期待着大家能够慢慢的回家休息休息，释放一下。当然了，也会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奶，来自我们承德北牧乳业的这样的一些鲜牛奶呀，还有一些酸奶哈，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当你很疲劳的时候，可能就是吃到一款美食啊，喝到一款很好的饮品啊，
0: 是的，
1: 你才会觉得啊，行，放松了，
0: 终于到家了，喝点奶休息休息。
1: 喝点奶休息休息哈。也把我们的牛乳送给大家。当然了，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北牧乳业也是为了回馈给我们的承德的这些市民们，推出了一些很好的活动。
0: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上次的活动一样，因为咱们10号马上结束了。
1: 对，10号就结束了，
0: 然后大家也到家了，然后大家可以开始订奶了。如果订这个门店的这种鲜奶，咱们在那个小区门店订这种鲜奶的话，咱们是有一个酸奶的礼包赠送的。
1: 哦，就是当下这个店主就会送上。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两款，这个瓶装的和这个，
1: 和我这个
0: 是主要是线上
1: 的啊，
0: 线上的也是。
1: 这是线上款啊，大家看好了。
0: 对，
1: 因为它是透明款啊，这是线上款，那款呢就是便利店款。
0: 对，这便利店款。然后这款奶也是，它会有鲜奶的一个鲜奶的一个赠送，然后还会有其他惊喜礼品。据说是，非常惊喜。
1: 其实也有拿到惊喜礼品的朋友了。
0: 是吗？都有拿到了。
1: 这个有吧？
0: 应该是。
1: 参与我们的活动呢，就那一定拿到了呀。因为之前我们在假期小长假之前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哈，
0: 这个门店的礼品是15号以后开盲盒
1: 啊，15号以后开盲盒，那大家还有时间和机会哈，10号之前大家都来订上这么一款。
0: 线上的确实快，线上的比如说你要求把礼品送到，马上就能开盲盒。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就是我线上订完了备注吗？
0: 客服会联系你，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客服
1: 啊，你们会有客服了，现在
0: 客服联系你，然后比如说奶箱安装的位置啊，配送时间呀、各方面的咱们都会沟通交流。
1: 对，
0: 然后大家然后到时候比如说你希望我今天就能收到礼物，这一期10月份的礼品，然后客服就会安排那个师傅安排送上。对，
1: 很快，
0: 立马送到。
1: 我们承德就是一个速度快。
0: 对对对。
1: 因为路程比较短嘛哈，大家呢这个希望我们的服务也能够让大家满意，不仅能够喝到好奶，也能感受到我们北牧乳业好的服务哈。今天好像科普了很多关于巴氏奶，就说这个巴氏奶它离开冷藏了是不是真不行了。
0: 首先就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像咱们这个比如说它要求全程冷链保存，一个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要是放到冰箱里可能放5天，你放外边可能1天2天就坏了，所以说这个口感上会有影响的。我们因为它毕竟杀菌温度低一些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冷链保存。
1: 对，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哈，我们需要冷链保存的。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为了保障这个鲜奶的新鲜，
0: 嗯，
1: 我们北牧在冷链和终端的保鲜上也是一直在努力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这个是必须得有保障的哈。
0: 嗯，
1: 那咱们比如说未来我们会有什么改良或规划？
0: 嗯，首先我们这个配送团队肯定会越来越优化。
1: 嗯，
0: 然后保证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一定会送到用户手上，然后我们这个奶车师傅已经相当成熟了，然后他们会把东西配送到门店里，然后现在门店也配备保温箱，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
1: 嗯，
0: 我们现在原来就是大家都想一现在都知道上保温箱里去取今天的奶，一拿就走了，然后把盖一盖。我觉得这也挺方便的。
1: 这很方便。
0: 是的。所以说
1: 大家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科学和合理的。
0: 其实现在说来就是我们那个配送员和奶车师傅真的非常辛苦。
1: 嗯，
0: 他们真的是全年无休。真的是没有休息。
1: 就为了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口，
0: 嗯，
1: 我们承德人的品质奶。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也都在努力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每天早上就很早都起来。
0: 嗯，奶车师傅基本上五点多四五点钟就出发了。然后配送员是晚上。嗯，
1: 对，
0: 也是后半夜也是出发了。嗯，他们都非常辛苦。
1: 对，大家也要能喝上这样好喝的牛奶，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再喝到这么好品质的话，
0: 嗯，
1: 也是有无数个工作者在守护着这份坚守，守护着我们承德人的这份好的品质。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在说咱们承德品牌的时候，嗯，怎么来打造一个好的品牌？当然你要有好的内容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好的服务啊，和包括我们的运输也好哈，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它的发展，守住它的那份进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说这个巴士奶哈，它真的是家里要应该囤多少呢？就是大家说啊，我看到很多的网上的那个也是卖牛奶的视频当中，大家可能就多囤多囤一些，你建议吗？
0: 嗯，我觉得你三天左右的量，我觉得可以。
1: 哦，囤三天的量。
0: 对对对对，你像鲜奶的话，它毕竟保质期只有五天，
1: 嗯，
0: 三天左右咱们还可以接受，因为也是天天配送，其实就是离你家小区最近的门店，基本上90%以上都是我们的配送点。
1: 嗯，
0: 所以说，嗯，如果你想囤，就不想老去门店的话，三天左右我觉得可以。嗯，
1: 哦，
0: 时间太长了不太建议。嗯，
1: 就是上次也有那个人在问哈，说如果就是家里的，
0: 嗯，
1: 我想给家里的父母来订，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他这个行动不方便，就楼层还挺高，没有电梯，像这种老小区的话，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想喝到它，
0: 喝到奶，
1: 比如说我们奶箱基本上都在一楼啊，
0: 你可以要求按到楼上
1: 啊。可以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
0: 像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会给予照顾的。
1: 嗯，
0: 嗯，然后到时候就会和客服你们沟通。
1: 嗯，
0: 如果说合适的话，咱们可以把奶箱按到楼上。嗯，
1: 对，
0: 可以，也可以有这样一个服务。
1: 对，有的时候我就想，就是今年呢，我有几个朋友过生日哈。
0: 嗯，
1: 我还想，我说这个，哎，送什么好的礼物呢？好像就各种礼物都送遍了。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干脆我就直接送他这个一个月的鲜奶，或者一年的奶量。
0: 每天都能想起。
1: 哎，对对对，每天一喝的时候，嗯，他送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感觉是在送一份健康给人。
0: 是的，是的。嗯，
1: 这是一个好点子吧？
0: 嗯，是好点子，不错。嗯，天天都能看见。
1: 对，这样好的这个月份是金九银十的月份哈。
0: 嗯，对对对。
1: 当你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你送什么想不到的时候，可以就送我们的这个包年。
0: 对对对，包年卡，我们有年卡。
1: 有半年的吗？
0: 有。多长时间都超过一个月，多长时间都行。
1: 当你的口袋里捉襟见肘的时候，也可以送一个月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总之呢，就是代表的一份心意。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对，玩笑归玩笑，但是我觉得这个未尝不可哈。
0: 嗯，
1: 送他更有需要的东西。
0: 嗯，对，送大家需要的东西。
1: 对，
0: 送健康的东西。
1: 嗯，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妆博主呀，包括这个养生的博主，
0: 嗯，
1: 他们爱喝牛奶，是他们会觉得真的会觉得我常喝，我的这个皮肤可能会变好。
0: 是的，
1: 特别在秋天很燥的这样的，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仲秋时节了哈。
0: 嗯嗯，
1: 感觉就是很燥热。
0: 嗯，
1: 我每一天出去啊，我都会觉得很燥热。
0: 嗯，
1: 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如果我发现家里有这个鲜奶的话，
0: 嗯，
1: 比如说它过期了，
0: 嗯，
1: 但是或者是怎么样哈，我就可以给它做一些面膜，自制的一些鲜奶面膜。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像咱们现在原来也有这种，他们我也见过他们买这种，真的就选这种巴士奶去打奶，嗯，涂涂脸，然后反正挺滋润的。我感觉还可以，可以考虑。你过期的奶不能喝，但是也不能浪费，是吗？
1: 对。
0: 如果你闻着没有坏，没有什么异常的味道，什么过了保质期还是不能食用，但是抹脸我觉得没啥问题。嗯，
1: 对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来， 试试哈，试试我们这些方法。你看啊，
0: 嗯、
1: 就是一袋小小的奶，
0: 嗯、
1: 从它的出厂、
0: 嗯，
1: 一直到我们的餐桌，
0: 嗯、
1: 再到就是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用途吧，
0: 嗯、
1: 啊，大家是真的会觉得是很，它就不是一袋小小的奶，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我们生活一个很好的小伙伴了，
0: 嗯，
1: 嗯陪伴着我们。
0: 嗯嗯
1: 那么如果哈，大家说，那我这个鲜奶的话，过期一两天啊，我都。好多人就是老年人嘛，
0: 嗯、
1: 他就很节约，
0: 嗯，
1: 说没事儿，嗯，闻一闻，感觉它没有酸，
0: 嗯，
1: 可以喝吗？
0: 嗯
1: 还可以，比如我热热。我加热一下，我再杀，等于不也等于杀菌了吗？
0: 嗯，其实，嗯，你可以看，比如说我们保质期要求五天啊、
1: 嗯。
0: 啊。首先，这个时候是我们厂家承诺，这五天之内这个产品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五天之后，我们就不能保证了。然后
1: 他说完笑了，他笑的原因是，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五天喝。
0: 嗯、
1: 如果你没闻到酸味呢，其实他也不是很建议大家再去喝它了、啊、
0: 相当于
1: 建议
0: 安全期。
1: 嗯，
0: 安全期。然后，比如说给老人孩子，我们是不建议，因为肠胃比较娇嫩。
1: 嗯，
0: 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原则还是这样，宁可去勤买，也不要囤。
1: 嗯，
0: 就是这样，巴氏奶真的不适合囤。
1: 对啊，网友说酸奶可以热吗？可以做成酸奶吗？那可以做成酸奶吗？
0: 过期了应该不好吧？
1: 他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鲜牛奶呢，它可以放过期了，放过期了它不就是酸奶了吗？
0: 嗯、那就是坏的酸奶，那不能再喝了，有点不好。
1: 他真的是太节省了。
0: 是的，是的，
1: 不能这样啊！这个酸可是跟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这个酸奶是不一样的啊，
0: 那属于人体试验
1: 啊。他说这个能做成酸奶，他自己在家能自制成酸奶吗？
0: 可以。可以，
1: 真的可以啊！
0: 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奶，
1: 哦、可以，
0: 为什么不能做成有的奶？为什么不能做成酸奶、
1: 嗯？
0: 有可能啊，就是有一种可能啊，就是里边有抗生素，它不能不能做成酸奶了，
1: 是不能。
0: 像我们这种奶都是经过检测的，各方面都检测了，
1: 嗯、
0: 所以说，嗯，可以做成酸奶，
1: 可以的哈、
0: 嗯。
1: 那他刚才还有第一个问题，他说的是，他买的酸奶可以加热吗？
0: 酸奶
1: 年纪大了，
0: 没法喝了。你可以放稍微常温一点再喝，
1: 对，
0: 但是不建议加热，破坏它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没法加热，我觉得。
1: 哎，如果用酸奶拌那个热大米饭好吃吗？
0: 妈，你这真是黑暗料理，没听说。
1: 你可以试，他不是想加热吗？我就觉得就是酸奶可以拌热的一些菜呀什么的，
0: 没试过，
1: 你试试。
0: 对，
1: 刚才我们说这个麻辣烫是要用这个鲜牛奶来做的哈，
0: 对对对的，
1: 包括炒滑蛋也都是用的鲜牛奶，
0: 嗯，
1: 真还没听过酸奶加热呢，
0: 嗯，这是一个新的想法，
1: 温的还可以，
0: 对，你放常温了，这会儿比如说
1: 一般人我看大家喝酸奶的话都是冷藏，
0: 对，基本上都是图的那个清爽。比较酸爽的口感，
1: 对，
0: 嗯
1: 啊、嗯，那咱们北牧乳业呢推出的酸奶也有很多种哈、
0: 嗯，
1: 这朋友一看是喜欢喝
0: 酸奶
1: 的啊、
0: 嗯，
1: 包括我身边的这种瓶装的啊、
0: 嗯，
1: 它是这个黄桃果肉的，
0: 对，
1: 嗯，我们可以通过瓶子就可以看到，哎，我突然有了一个问题，有的人说就是他喝奶的话有一些杂质啊沉淀，那个是正确的吗？
0: 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是正常的。就是说奶这个蛋白质啊，它对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蛋白主要是蛋白可以变性嘛，它对温度的、那个影响比较的那个，它对敏感，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影响饮用，但是正宗的这个口感呀，它非是让清淡大师奶，你可能说觉得哎呀今天这个奶真香、
1: 嗯、
0: 真叫浓真叫好，这个
1: 不是浓香的好吗？就跟喝小米粥似的、嗯、
0: 它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工业的技术，你像现在咱们有这个磨过滤的技术，磨过滤技术就是它把相当于把牛奶浓缩了、
1: 哦、
0: 把水分蒸发出一大部分，整个鲜奶牛奶就浓缩了，所以说它肯定会更醇香一些，但是巴氏奶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
1: 嗯，
0: 这种
1: 不再给它浓香一些
0: 了、嗯、对对对对，不再给它进行各种工业化的处理、最简单的工业化巴氏杀菌，
1: 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这样，如果特别
1: 好的食材要用最简单的料理的方式、
0: 嗯、对对对，是
1: 牛奶也是这样的，
0: 是的，像现在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可以把这个奶变醇厚变对，其实都是对于奶里边一个水分各方面的一个处理，
1: 嗯，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你是想让它变得醇厚，所以用了一些人为的或者是干预的手段让它变得浓醇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原汁原味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就跟有人说说喝豆汁儿似的，大家喝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变换一种方式让大家喝进去。
0: 是的，是的，那个豆汁儿实在太吓人了。
1: 这怎么说到豆汁儿了？因为一看这个袋装的时候就想到了。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是酸牛乳哈。
0: 嗯。
1: 那这种呢也是我们的老包装啊，老的包装和它的水果的口味各种各样。刚才我拿的这个黄色的，大家可以从那个这个瓶子的盖子上就知道哈，猜一猜它是什么口味呢？挡住，挡住了。嗯，大家猜一猜，我拿这个黄盖子的酸牛乳哈，风味发酵乳，它是什么口味的？猜一猜吧。好了，我来看一下这个，
0: 这个很少，
1: 这个是好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跟我说过好几次，说喜欢喝这个口味的，就是哈密瓜味儿。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哈密瓜的这个。冰棍儿，哎，你说为什么就是哈密瓜味儿就有那种独特的杏仁的味道呢？
0: 它其实那种香，我感觉有一种果香、瓜香比较好。
1: 对，它的这种清香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吃啊，或者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哈。说人的五官当中，你看着哈密瓜也是清爽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你闻上去呢，这个味道，嗅觉上也让你感觉到一阵。就是清甜，
0: 对，
1: 沁凉，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卖了好几十年了。
1: 嗯，所以呢，就一直保留着这个哈密瓜
0: 的
1: 口味
0: 的
1: 哈，大家呢也可以买到，因为呢它也是这种袋装的，喝一袋的话呢，大家没有什么负担，因为它这个就变成了125克的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相当于3两，2两半。
0: 嗯。是500克，差不多。
1: 对
0: 对
1: 对，2两多。对，大家一袋的话，就是因为一大包就分装成了小四包了，大家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拿出你的一袋一喝就可以了哈。这种酸乳的话都是这种包装对吧？
0: 嗯，对，还有这种瓶装的，这个也是酸牛奶，
1: 这是原味的，这个
0: 原味，
1: 这200克的，也就是4两的。
0: 对
1: 啊，这个4两的，这个呢就是2两半。
0: 对，这还有这对
1: 吧？
0: 2袋一种。
1: 这还有180克。这个特别爱喝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这个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些什么水果捞呀，
0: 对，可以
1: 啊，这个酸奶风味的水果捞了，因为它是180克嘛，啊，等于3两。
0: 原味的做水果捞，这两种都可以，
1: 这两种吧，
0: 对，这两种都可以。
1: 这个就是小朋友们啊，同学们啊，或者是上班的话，就可以带它。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啊，说有奖竞猜吧。酸奶当奖品，好的，就是我们特别想那个把这个酸奶当奖品啊，有奖竞猜。那你猜猜吧，它是什么口味的？
0: 嗯，
1: 我替你干了，
0: 干吧，干来干一杯，
1: 敬我们所有来我们承德旅游的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哈，拿这杯酸奶，来敬大家。大家呢也可以把它带回去给自己的朋友尝一尝啊。可能你会想到啊，原来承德还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特别有承德代表性的这个老包装的呀。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改良嘛，对，把一些包装呀也好，还有它的口味也好，有很多的食品都包装的特别漂亮。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很多人也有像我一样，就是比较怀旧，说我特别想找一些咱们承德的一些老的包装的呀，有承德特色的呀，那大家一定要选我们北牧的这些奶制品。
0: 是的，
1: 因为它都保持着我们原来的包装原来的风味，只是在不断的改变的是我们的技术服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运输的条件。
0: 是的，是的，
1: 猜对了吧？
0: 猜对了，真聪明，
1: 聪明，
0: 对我们非常了解。
1: 来敬你，我只能敬你了，
0: 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哈。一会儿送你一首那个，一会儿当做奖品可以送他一首毛不易的歌，是不是？对不对？
0: 像我这样的人是吗？
1: 对对对，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有很多的朋友来嘛，来我们承德旅行旅游哈，大家呢可能也很想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文局啊，看看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一个状态哈。我想呢，也会大家可能也和我一样，很想知道在十一假期当中呢，我们有多少游客来到了承德啊？可能更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一会儿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导播啊，进入连线的方式呢，来连线一下啊。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是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回程的行李箱里把承德装上。哈哈，承德呢有很多的特产，当然了，也希望承德的名胜古迹给大家留下更多好的印象，也期待着把我们承德呢推荐出去，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承德。那个小雪呢，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从小就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好的，那可能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沟通上我们的旅文局的同事们啊，他们可能也在忙碌的来总结着在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一些相关的数据吧。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说有承德地方特色的我们就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就请到了我们北牧乳业的小雪啊，给我们来一起聊聊酸奶呀牛奶，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的活动呢依然在持续着哈，一直到十号。就是小长假了，大家也回到家里了，大家就可以打开小程序开始订奶了。
1: 是的是的，打开小程序啊，到便利店呀、都可以大家继续订购。还是老样子，还是之前的那个活动，如果订这个门店订这种包装蓝白袋的227克的鲜奶，咱们是有酸奶盲盒。
0: 你看你捧他就出爱心，我也试试。
1: 这
0: 酸奶盲盒，来试试
1: 盲盒。
0: 大家一定要不能错过这个盲盒哈。盲盒有什么呢？
1: 盲盒主要
0: 是你的爱心多呢。好了，我也多来一点爱心。可能一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不知道，我们俩正在进行一个爱听891的视频号的直播哈。来啊，好多小爱心也是送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哈。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1: 盲盒就看装的什么了。你想要什么，没准心想事成。
0: 哎，对，
1: 敬请期待。
0: 对，
1: 开门大吉。
0: 这个新的工作日挑战我们呢，就是大家订奶的这个盲盒了。你想要什么口味呢？当然了，这个盲盒当中我们俩没有办法去预测都有什么，但是一定会给到大家惊喜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哈。因为呢，现在这个订奶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一直会持续到10月10号。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呢要把这份我们送给大家的心意啊带回家里。
1: 对，线上线下同时开始啊，同志们，
0: 对，
1: 大家都不要忘记。
0: 对啊，
1: 如果有任何那个不明白呢，想咨询呢，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
0: 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客服的电话呢，跟我们的北牧乳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任何在购奶的时候的不方便，然后都可以回馈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解决掉你购奶的一些麻烦，
1: 对各方面的问题，竭诚为您服务。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小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短暂。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订奶成功啊，一直呢能够守护我们本土的这个品牌水木乳业。好了，感谢大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3: 我们老辈从碧山庄见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2: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那么在今天，也就是10月7号，我们的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高速公路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导播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连线一下我们河北高速的工作人员，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高速路面的相关的情况。那么早些时候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全国的高速啊，将会有37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果计划途经这些路段呢，就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河北一些服务区的充电呀，会特别繁忙。预计今天呢，全国高速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主要也是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的这个充电的状态。我们河北呢是唐山市的唐海服务区，沈阳到天津方向，以及唐山到天津方向。乐亭服务区呢是秦皇岛至天津方向，还有天津至秦皇岛的方向啊，这样的都会有一个阻塞的一个情况。那么秦皇岛市的阜宁服务区，沈阳到天津的这个充电桩这个方向，还有呢昌黎服务区的秦皇岛到天津方向以及天津到秦皇岛的方向。沧州市的充电桩的繁忙呢，是出现在了东光服务区、廊坊服务区，还有呢，可能还有湖南、安徽啊、福建、辽宁等地呢，也会有这种充电比较繁忙的情况。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个返程的一个小高峰哈，大家呢如果您是电车啊，就要了解，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服务区的充电桩的使用情况。那如果呢大家呢是油车啊，就一定要注意道路行车的安全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提前了解一下路况。

0: 野花。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呢要连线一下河北高速的路况预报员小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高速的情况。嗯，小马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2: 喂。
1: 哎，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今天呢返程的一些情况，好吧？
2: 行，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京城、城塘、城朝、城市含成为支线，因车流量较大，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然后张城高速是禁止超限运输车上道的。嗯
1: 嗯。
2: 然后呢，今天咱们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们承德辖区呢也是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京城、城塘、城市进京方向。下午两点到晚上的21点，压力是最大的。在胡同还有收费站出口呢，容易出现间断性的缓行，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然后在临近24点准备下高速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个免费的截止时间。
1: 嗯，就是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返程的高速路上呢时刻关注这个路面的情况。好，那现在我们高速方面的这些情况就这些是吗？
2: 对，是的。
1: 嗯，好了，非常感谢您的连线啊，也祝大家呢出行愉快。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工会新时空，我是李林。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档案工作啊是安静的，甚至呢有人说是不是有些寂寞哈，整理归类保管日复一日。但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却在这份静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洞，那他呢就是来自咱们承德市滦河发电厂党委办公室档案组的组长，也是一位活跃在工会舞台上的朗诵者和主持人。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份沉默的坚守都可以发出响亮的声音。那我赶快介绍一下我在我今天身边的这位哈大美女啊，给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1: 谢谢
0: 会组长。
1: 谢谢。
0: 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工作还有爱好。我现在负责电厂的各种档案的收集呀、整理啊、保管呀，还有和各部门的兼职档案员对接，统一标准，然后确保所有的资料都能够完整的保存，方便以后利用。我认为从事档案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最考验人心的。肯定也就是责任心。
0: 对，没错哈，就是做什么事儿好像都必须得有这份责任心。特别我认为我不能做的是像您的这个工作，档案工作，因为我好像做什么事儿都比较粗心不能说是没有责任心但是没有那么细致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您的，我跟您接触了虽然短短的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细心又温和的人，而且这样的是不是更适合咱们的档案工作呢？
1: 确实是的。然后就是这个细心耐心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厂呢是1958年就建厂了。然后到现在呢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积累的这个档案资料不仅仅是文件，它也是我们电厂发展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们企业的活历史就是特别珍贵。我就是想呢要保护好这些个宝贝，就要全神贯注的，也不能马虎。虽然平常呢会有些枯燥，但是呢绝对要保持这个细心耐心，要把档案的这个安全和完整放在最前头，要踏踏实实的然后去完成这份工作。
0: 对，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刚才您说了，咱们电厂是1958年就已经建厂了哈，现在已经有
1: 将近七十年
0: 的历史了，
1: 68年。
0: 这里面呢，也是蕴含了每一位电厂人他们的这个故事。
1: 对，
0: 是吧？他们不只是书写在纸上的那些文字，您保留的还有很多的故事哈。
1: 对，
0: 那我在想。像您怎么想愿意承担起这份工作呢？
1: 因为现在呢我来到这个岗位上可能也是因为去年呢一个洪水把我们那块的这个档案楼也给泡了。然后我们就是
0: 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
1: 对，遇到了不少突发的情况，就是不同的这个损坏呢让公司领导就是特别着急，然后也很重视。我们部里边呢也是就是第一时间去进行抢救。当时缺人手然后所以呢
0: 临危受命
1: 我就是到了这个岗位上来了。我们也是分批次的然后去处理这些个受损档案。一部分受潮的先期的我们就先去对它进行消毒压平然后手工去修复这些个东西。然后一些个比较严重的我们都送到了冷库，然后去把它先冻起来，这样呢可以延缓它的发霉。然后呢我们等于腾出时间来再就说拿回来去修复它。到现在呢我们也是基本上都完成了这个修复啊、上架呀、压平啊，现在正逐一的装盒，正在等待陆续的上架。
0: 哦，上架了这个阶段了。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我想问哈，我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不懂的档案，就只知道我，比如说我们的人事档案可能在单位，也有的是呢在人才中心作为一个保管哈。那你说现在都已经是这么，大家说这个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了，都电子档案呀什么的，还有必要保留这样的档案吗？您怎么看？
1: 嗯，是有的，因为档案从数字化到现在，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可能从一几年，就是从一几年才开始数字化。
0: 对，
1: 那我们厂呢是从58年，到现在。
0: 哦，对
1: 对，然后从因为我到这块来以后，看到的是，一几年之前的，那我们还都是纸质的，我们有正本，有副本。都保存得好好的，像那个图纸什么的，我们都是比如说两份儿，
0: 还有原始的图纸还都保留着呢，
1: 原始的全都是一定要保持得特别的完整，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有劳模的故事啊，
0: 对，
1: 然后企业的这些个故事啊，然后都会在里边有所体现，包括我们工会做的一些个像栾电风采像这些个成册的前两天的抗洪的，我们都做过这个就是整理，也出过书，所以都是我们的宝贵的历史。
0: 对，听了惠组长这么说哈，也让我觉得，对，当我们没有再进入电子化的这个时代的时候，那些纸质的东西或手写的东西，可能更珍贵了，我们更应该把它保存好。
1: 对，因为就包括这次被水不同的程度给损毁
0: 浸泡的，
1: 对，浸泡了以后我们是没法把它复原的。
0: 对，
1: 就是你再压平它也有那个褶，
0: 有一些
1: 对对对，也会有点泥，
0: 但是它也是一个印记，也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也是
0: 就是您在咱们在整理这些的时候，哎，您的心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确实是有的。然后整理这些个受损档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它不可复原，关键是无论我们再修复也好，再弄也好，就是它到不了原来的这个状态。所以我就是想呢，将来的工作中一定要把这个数字化要给做好。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我们也是在对这些个受损的也好，现在正在归档的档案也好，都在执行这个数字化的管理。
0: 对，您看啊，跟惠组长说到了这个档案的工作时候呢，也是像如数家珍一般，非常熟悉。对，一个厂子呢，它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蕴含在这个档案当中了。我们从档案当中读到工厂的历史，读到工人的奋斗史，读到了我们整个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就是你感动不能每天都在这感动，但是你还要每天重复的去做这些事儿哈。
1: 但是
0: 会有人可能问，哎，那您自己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热爱吧？那你看这么安静，会不会您就会热爱点儿喜欢动起来的呀？比如说跳舞呀、唱歌啊，是不是主持啊、朗诵啊，会有这样的爱好，对吗？
1: 是的。然后，我其实爱好也不少。我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主持我们单位的廉洁讲堂、道德讲堂这一系列的活动。后来呢，就是单位觉得我还可以，又给了不少机会，然后。比如说在2021年建党的时候，那个唱诵红色经典，然后职工文艺汇演，还有2023年的时候，我们厂建成65周年的时候，这些个文艺汇演，那个单位都放心的交给我去完成，我也是很顺利的，然后就把这些个任务都完成好了。
0: 首先得具备这个能力，其次呢是做一件事情还真的是精益求精的，有这样的一个追求。
1: 是。其实，我自己就说我们好像有点那个强迫症，干什么东西，都想给他弄到最好。虽然可能还是就是有所遗憾的地方，但是呢，就是会逐步的，就是一次比一次 我觉得要完美一点儿。
2: 对，
1: 啊，是，
0: 就是从你刚开始接触，

0: 长到慢慢的能够变好，也是在每一次的打磨当中成长起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嗯，确实是。然后朗诵啊，还有这个主持也是一直以来我的爱好。然后我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剪纸啊，然后编，
0: 哦，剪纸啊，
1: 对，剪纸啊，编绳啊。然后那个学着做，就是比如说现在新媒体的短视频啊，
0: 这个您都开始喜欢上了。
1: 对，我都是比较喜欢
0: 与时俱进哈，就是真的是没有挖掘。开始我在想，因为看到您的时候，觉得啊，您可能特别适合主持，有这个气质啊，也肯定是朗诵也很好，因为声音很美嘛。没想到您还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1: 对，其实我爱好也是挺多的，
0: 挺广泛，
1: 然后
0: 非常广泛，
1: 包括跳舞啊。
0: 啊，跳舞。
1: 对，昨天也是参加的那个舞蹈班，然后去，
0: 您自己报的吗？
1: 那个，对对对，自个儿，然后报的。其实也是锻炼锻炼身体嘛，要不然
2: 对
1: 老在家，那个坐着，有时候看看手机啊，对眼睛什么的不好。我说也是去报个班，然后去锻炼锻炼身体。
0: 对，哎呀，
1: 是
0: 这个爱好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哈。可能现在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忙呀，就丢掉了许多的爱好。
1: 嗯，
0: 你说像我，我觉得我是把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工作。那您的这个主持和朗诵的爱好是小的时候有吗？还是后来到工作中才发现的呀？
1: 后来其实是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刚一进场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演讲比赛。那会儿，然后但是因为那会儿是第一次，一点儿这个经验都没有。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印象最就是深刻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上了台，感觉到哎呀，眼前一片空白，卡了得有3秒。对。然后
0: 大家以为这个人真镇定哈，还在那儿控场了一下。
1: 但是我这一卡吧，就是觉得，后来嘛，就觉得，哎呀，还是这个功夫没到位，一定要在这个台下那反复的去磨练，然后练习，然后去背，然后你在台上才能够去脱稿，然后站在那儿给大家讲，就是这样。所以要特别认真的去准备这些个东西，
0: 这是让您这个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吧？
1: 对对对，很记忆犹新。
0: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第一次上舞台，可能都跟惠子长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在现在回想我第一次上台嘛，站在那的时候，我感觉小的时候是会很开心、很兴奋的。后来呢，长大了之后，虽然你学的这个专业之后，你再上台的第一次呢，也会让你啊，立刻就是脑袋都感觉都涨红了，
1: 就是，然后紧张，也会抖，
0: 也会抖。
1: 然后其实是逐渐的时间长了。然后慢慢的这些个经验的积累啊，可能是慢慢的就会好一点啊。然后这些真的是五花八门的爱好。
0: 很流行一个词嘛，就说关于躺平的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呢还是要认真的对待你这份职业的尊重和工作的来之不易，是吧？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像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能够体会到这工作的不容易啊，因为你面临着孩子可能要就业呀，业行压力呀，是吧？等等等等的，你更应该去珍惜它。珍惜到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咱们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有这样的想法，把它变成故事啊，包括我们厂里的一些劳模的事迹呀，改编成朗诵的作品呢？
1: 是有的啊。有一年我们单位参加华北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朗诵比赛。当时呢，我们团队呢就是以这个电厂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然后其实不是由我主创的，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叫李静，也是才女，对，然后还有湖南，还有我，我们一起，然后后来就是带着这个原创的作品叫中国梦栾电情，然后去参加比赛，没想到呢也是得了一个2等奖的那会儿。
0: 那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 也是出乎意料嘛，也是特别惊喜。那份成就感呢到现在也是记得特别清楚。
0: 这个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能够让人特别兴奋和快乐的吧？
1: 对对，过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是
0: 在这个比赛里面，就是如果是几个人，你们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对吗？也算是吗？工作伙伴吗？

0: 在这之前不是很熟悉，
1: 哦，
0: 但是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就跟那个一块当过兵扛过枪似的，然后最后赢得了比赛，所以呢就是就后来特别熟了嘛。
1: 嗯嗯嗯，其实也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啊，找到一些内容。我们很多的创作，包括音乐创作也好，还有这个作品创作也好，都是来源于工作跟生活的。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您会写一些吗？
0: 也会写，
1: 自己稍微写一点，
0: 自己也会写一些，但是一般呢，没拿到过这个上面来去那什么。但是平常我们像主持啊，
1: 嗯，
0: 然后这些个就是竞赛呀，这些个所有的流程，
1: 嗯，
0: 包括所有的这些个串场啊，也都是我自己来弄的
1: 啊，自己
0: 啊，对对对，
1: 一个人
0: 对
1: 完成，
0: 都是自己完成的。
1: 其实每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哈，这个主持啊，这个活动还是压力，或者是他的工作量是挺大的。
0: 嗯，确实有压力，
1: 你又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你还得在下面多下点功夫，又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表现，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嗯，那现场给我们来一段。来，我们请那个会组长哈，来给我们现场的朗诵一段吧。
0: 嗯，
1: 哦，
0: 行，
1: 可以吗？
0: 我就试试。
1: 行，
0: 嗯，
1: 因为
0: 现在也快到七一了嘛。
1: 对，
0: 嗯，然后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读一小段我们当初那个参赛的作品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中国梦》《栾念情》，一个是送给我们党的生日的祝福，一个呢也展示一下我们栾念职工的风采。
1: 嗯，好，我找一下小夏电乐哈。
0: 好的，
1: 让我听一下。来，嗯，好，我好，可以
0: 开始。
1: 嗯，
2: 我们的党有晨曦的颜色，映红了东方的天宇。我们的党有沸点的温度，唤醒神州大地广袤蓬勃。我们栾甸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保安全，促环保，争电量，谋发展。每一次检修工作的圆满完成，栾甸人幸福洋溢；每一次攻坚克难的实践成功，栾甸人笑声爽朗；每一次保电供热的顺利进行，栾甸人严肃虔诚。这就是我们栾甸人对职业的忠诚，践行着光明使者的神圣使命。60年勤耕不辍，与时俱进；60年沧桑巨变，斗转星移。如今的栾甸在电力新长征的路途上愈发平和、稳健、坚毅、执着。60年艰苦奋斗铸就了栾甸人强劲的臂膀。我们从煤和水的思想中汲取热量，用汗水和智慧播种光明和希望。新的时代，新的方向，新的征程，新的蓝图，全都凝结在这里。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全都聚结在这里。特色的道路，务实的策略，全都团结在这里。坚强的堡垒，睿智的航母，全都融结在这里。和平的舞台，经典的传承。天安门前，五星红旗在晨曦中冉冉升起，共和国在五洲四洋中昂首挺立。听，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看，共产党人率先垂范，举起开拓创新的大旗。
3: 小时候，
0: 谢谢大家。
1: 哎呀，必须得有掌声哈，因为我是戴着耳麦听的，可能这个声音更加震撼，更加饱满。可能您自己感受，哎，在您出第一口的时候，我是在觉得哈，一片好。

0: 的作品，除了有好的创作文字功底之外呢，那你的朗诵一定是为这篇作品哈，添加更多的色彩的。嗯，因为我听到了是对于您工作的这份情感，我听到的是这份来自咱们銮殿不同岗位的这种奋斗的声音和足迹。
1: 其实我也是业余的嘛，当时去朗诵节也是请教
0: 了，已经不业余了，已经不是不业余了，因为感情所有的朗诵的表达，我认为就是感情和你真实的故事的表达才是具有感染力的。
1: 就是可能一边去朗诵着，一边感受到我们这个电厂的这种氛围呀，然后这种情况。
0: 因为您是对于咱们銮殿每一个岗位都应该是有了解的，对吧？
1: 就是我原来其实是在发电部。
0: 发电部
1: 化学
0: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1: 发电部化学，对，原来是做水器就是凡是我们比如说锅炉啊、汽机呀、都会有水器，然后进行这个运转我去监测它如果有不合格的就赶紧然后找出来避免去腐蚀设备，如果设备一腐蚀了，一爆管儿，那就容易造成事故了。
0: 就是您原来的那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和高的，
1: 也是非常严的。
0: 对，和现在的这个工作这个性质也是有异曲同工，
1: 都得是比较细致嘛，然后比较严谨，而且我们比如说化验出这样东西，如果你不合格，比如说来的大宗药品，如果你不合格，那好，我们就要退回去。如果你进来了，我们治水当中如果用了你这不合格的，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多用这些个大宗药品啊，或者怎么样，会造成浪费。所以呢，也时刻的要在想着，不能给单位去那个浪费，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分的这个钱花到就是最对的地方。
0: 这是对于企业的一份责任。
1: 对，
0: 就是不是我看着他啊，反正也不是我的，就是这个精神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1: 因为
0: 就是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
1: 在厂里上班嘛，这就是我的家。对，我要去对他负责任。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一份责任一份爱哈。
1: 是，
0: 网友说不是专业胜似专业，确实是这样。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第一次朗诵完之后，看完这个稿件之后，感动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稿子感动我其实也是大家吧。就是对我就是说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也是很感动，说我念的不是稿子，其实是就是我们銮殿人实实在在过的日子，就是实实在在拼出来的这种干劲儿，就是这种感觉。
0: 就是大家的表达通过您表达出来了，代表着全场的职工。但是这个文字有限，但是情感无限哈。而我们在岗位中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让我们的厂能够有如今的发展能够更稳定的运行，是得益于每一个职工的，
1: 每一个人都要去努力的去付出，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哈。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之前我们也是采访了咱们銮殿的职工哈，就会觉得其实给大家的这个舞台啊，銮殿给大家的这个舞台特别的好，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啊，您的这个真的是兴趣爱好，上次我们采访吴书记也是跑步长跑，然后呢他还吹那个陶笛他吹得特别好。
1: 对，
0: 其实你们可以合作嘛，就把他应和上，他吹的时候您去朗诵，下次
1: 将来一定尝试一下。
0: 对，我们也可以合作。对，新时代正能量满满的女中楷模，谢谢啊，
1: 快讲了。
0: 我们也替我们的那个会组长谢谢您啊。哎呀，这真是各种的暖心，各种的让我觉得眼前一亮这个听上去的这种享受哈。那么其实咱们身边也有很多的词曲作者，他们也是在工作当中进行创作的，是不是？
1: 对，是的，这是一种原创嘛，创作的就是特别好。
0: 对，
1: 是
0: 来自团队的力量，
1: 团队的力量。对，
0: 但是那个因为还有很多主持的片段，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哈，目前是很有限的，没有播放您那个主持的一些相关的片段。就是第一次主持，和您觉得主持跟朗诵有什么

0: 不一样吗？
1: 主持，我觉得是一种，稍微会放松一点，
2: 嗯，就是包括您现在就是很专业的，然后
0: 咱们直播间因为有一个好的嘉宾，所以我才会更放松，
1: 就是跟我聊，然后朗诵呢，其实带一点的舞台的这种，就跟咱们上妆一样，有点妆感。
0: 是这样的。
1: 主持呢就是全场的掌控，包括气氛调动啊，然后包括这种临场的发挥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是随时可能会突发各种状况，感觉是，
0: 那更喜欢哪个？就是如果给两个，你必须选一个，是吧？那个你朗诵还是主持，你选一个吧，您会先选哪个？
1: 哎呀，这个都
0: 我都上吧，
1: 都喜欢，
0: 都是那么喜欢。
1: 但是呢，也是就是关键是，工会也给到各种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机会，那好，我都会去把握到。每一次不管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我都去，把它尽力做到我自己的最好状态就好了。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好多小瑕疵呀，或怎么着，我觉得那就是回来咱们再去圆满它，或者再去完善它。
0: 对，我觉得有瑕疵才是
1: 可以允许的，
0: 才是好的。但是我想，就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像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就是有的时候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就会发生了。那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挑战比较大的呀，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呀？
1: 哎呀，挑战大的还得说是那回这个比赛。那回比赛，因为那个是很紧张的状态下嘛，我们当时就应该是照着稿念的，就是拿着稿就这么念的，没想着是去脱稿。但是呢，临上这个场的头一天才知道，如果你脱了稿会加分儿。
0: 之前是就不告诉你，
1: 对，就没说嘛。然后到了那儿去了，因为我们上山西嘛，
0: 挺远的，
1: 对，挺远的，上那儿去比赛去。然后告我们去要脱稿会加分，我们一看，哎呀，然后我们仨直接就熬了一个大通宵，背稿现背那稿子，然后还得那个就是紧赶慢赶的，还得就是重新的磨合，因为背完了以后你跟平常念着它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有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吧，你的这个队友可能就会忘词，你怎么办？我们怎么接？
1: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包括临场啊，就是这些。然后你知道吗？上场抽签的时候，我们抽到了第一个上。
0: 第一个上，抽到第一个，通常抽到第一个的人都会天旋地转，
1: 压力
0: 一下
1: 就过
0: 来
1: 了。对，
0: 就是这个氛围就拉满了。
1: 而且呢，你就是再看看别的段，就是马头琴，然后这个人家专业的服装，这硬件，哎呀，那就真是满满当当的。
0: 就是你当时去之前是没有想到，
1: 我没想到会这么正式的，会这么那个，也感觉到可能，但是肯定是正式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些专业了，就是，
0: 对，
1: 十分的专业，人家，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些个优势吧，在后台的时候呢，就是心都滴了的这个嗓子眼儿了，就是紧张的不行。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只要上个台，就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然后沉下心来，就把平常这种反复打磨的细节要完整的去把它表现出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要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情感，最饱满的当时的这种状态，要展现给大家，所以呢，就是后来颁奖嘛，三等奖念完了，没有我们，就是哎呀，肯定是不是没戏了呀？对，然后后来
0: 就是没有的时候，哎，我有可能是二等奖，
1: 没想着嘛，也没，就是真的没想到会获奖。然后就是一到二等奖的时候，他因为二等奖有两个嘛，就是读到了最后一组的时候，就是念到我们了，那一瞬间，我们三个就互相瞅着。就感觉到眼泪没眼圈的，真的是那之前的付出，包括那一晚上的这个熬夜也好啊，这个练也好，一下就感觉到
2: 都值了。
1: 嗯，真的是，
0: 我能感同身受。您说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啊，当那个获奖名单上，啊，在三等奖失落的时候，二等奖给给予了一个，
1: 对对对，给予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认可，其实就是，
0: 确实是，
1: 所以至今啊印象深刻。
0: 嗯，愿意多参加这样的比赛，这么刺激的比赛吗？
1: 哎呀，其实真的挺锻炼心的。
0: 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够强大，那么就证明你没可能没参加过这种比赛，强度大点的。
1: 嗯，对。
0: 可能很多的职工就是通过几次强度大的比赛之后，我感觉这个都会能够产生很强大的自信和大心脏，是不是？
1: 其实是的。你好知道，就是说当你上台的时候该去怎么样准备，那么我在台上该去怎么样发挥，
0: 对，
1: 这点就是一点经验嘛，其实是，
0: 对，就是也会跟年轻的同事说吧，他们因为也会有更新人进来呀，他们也会去参加一些比赛吧，
1: 对，也会参加一些个比赛，那么呢就是跟大家也是说说，因为我也是老的厂里的职工了嘛，然后所以呢想跟大家伙儿也说说，其实我们公司里的档案就珍藏着这些个前辈们拼搏奋斗的故事呀，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些个足迹，如今呢这份厚重的传承已经交到大家的手上了，期待大家续写这个企业的新篇，也希望大家能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上，首先要沉下心去研究自己的专业，那么提升专业的同时呢也别丢了心里那份热爱，
0: 对，
1: 就是说稳扎稳打的干活，然后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和爱好，让他去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一定要坚定地往前走，也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然后你们奋斗的点点滴滴，你们成长的故事，包括你们去做这些个特长呀，然后这些个动人的故事都会被郑重地收录进栾甸的这个档案之中。
0: 就是档案始终一定会有大家非常浓厚的一笔。
1: 对对对，
0: 对。这非常好，也是对于我们滦河电厂新一代的这种职工啊的一个祝福，一个期待吧。
1: 一个是对他们的期待，一个是对工作上面的他们特长上面的这些个期待。
0: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是你这个时代的风景，就看你如何对待他。
1: 他们将来一定也会成为后来人仰望的风景。
0: 有人可能会长成参天大树，有人可能就默默无闻的做一片绿叶，是不是？
1: 都是很好的，
0: 都是很好的哈。
1: 对，
0: 因为大树是需要有绿叶的。
1: 是，只要
0: 不能是光秃秃的大树，
1: 自己做到最好，就很好了。
0: 那咱们，因为我们通过几次的跟咱们滦甸的职工朋友聊天啊，包括今天跟惠组长聊天，我们会觉得其实滦河电厂给大家，尤其是工会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大的平台，所以大家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除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成长之外，在自己热爱的内容上呢也在不断的成长。那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哈，比如说把我们的档案，因为您擅长是做声音嘛哈，可以和您的声音结合起来，做成这种声音的有声的常识，或者是想没想过要挑战一些其他的形式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前两天，就是我们公司啊还有领导就是特别支持嘛，就是我要说做一个那个档案宣传日的这个竞赛，就领导很支持，然后我们也正在尝试把它跟就是说有声的这个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搞了一个竞赛，叫档案与时代同行知识竞赛，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们各个兼职档案员，各个部门的兼职档案员都很就是踊跃的参加，然后大家组成多支队伍嘛，比赛前我们还专门就进行了档案的培训，还有保密的这个培训，既加深了参赛人员的这种基础知识还有责任意识，
2: 在赛场上呢，我们也是播放了去年洪水时候的这个纪实片儿，让大家也进一步了解这个之前发生的洪水被泡了这个档案的这些事情，进一步也强化大家这个档案隐患排查还有安全的这个意识。接下来呢，我也是打算用短视频有声科普之类的主题朗诵这些新方法，就是普及档案知识，这也是跟我工作比较相关嘛，让大家清

0: 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塞外河谷，战马奔腾，歌声震天。聂耳在前线亲耳聆听的战歌，孕育了国歌的精神底色。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电视
2: 台、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复兴市、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通辽市、
2: 辽阳
3: 广播、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枫野文歌》，解码国歌精神的塞外渊源。
11: 小林河的流水悠悠不息，莲花山的峰谷巍然屹立。在敖汉旗四家子镇的河谷滩地上，一处义勇军阅兵旧址静静矗立。斗转星移，山河换新，如今这里一片安宁祥和。而90多年前，这片塞外热土却是抗战的烽火前沿。9·18事变的炮火击碎了东北的宁静，故土沦丧，生灵涂炭。当国土陷入危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官兵、乡勇百姓集结于此，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志刚。
12: 1931年9月至1932年底，在日军发动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战争时，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边防军和地方武装的爱国官兵自发组成了积极的抗击日伪军的非官方武装，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11: 1933年，战火步步逼近热河，塞外大地危在旦夕。远在上海的爱国志士心系前线，上海抗日后援会联合东北抗日救国会组建慰问团，奔赴炮火纷飞的敖汉旗四家子镇抗日前线，带去物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后方民众的牵挂与敬意。音乐家聂耳便是慰问团当中的重要一员。
12: 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 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原东北抗日义勇军

0: 骑兵旅一团番营营长刘凤武等众多当年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义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回忆中讲述了这个聂耳等人来到热河的司家子镇被义勇军誓词歌感动的经过。
1: 为了迎接慰问团，两个刚会师组建的骑兵军团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年的冯格清老人还是一个懵懂孩童，他有幸目睹了这一幕震撼人心的阅兵场面。战马奔腾，歌声震天，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这段记忆却依旧清晰鲜活。
2: 你怎么知道呢？他在河套里训练马啥的来回跑，又唱歌，我们那三四个小孩儿满这跑就听唱了，就站在这地上。那家伙在后院没有树，没修中斗，这是没忘了，那是记清楚的。
1: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凤吴的回忆录中提到，慰问团历经路途颠簸，带来了后方募捐而来的珍贵物资，枪支弹药、棉衣手套，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大后方对前线战士的殷殷期盼。阅兵仪式结束后，义勇军战士列队集结，等候领取慰问品。整齐的队伍之中，激昂的歌声振聋发聩。刘凤吴之子刘生林，
3: 他们赶到祝贺的时候呢，是25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10点赶到四家子，因为他带的那个慰问品啊，有着枪支弹药，还有棉衣手套，各种军需物资吧。我父亲就在那儿等着这个领慰问品的时候呢，战士就在那儿就只会唱歌，他唱的那个歌呢，就是这个义勇军誓词歌。
1: 这一曲响彻河谷的义勇军誓词歌，并不是普通的歌谣，而是当时的入伍宣誓词，是每一位奔赴战场的战士在心中立下的生死誓约。
3: 义勇军誓词当时呢是什么呢？你要求参加义勇军的这些人呢，入伍的时候你必须得宣誓，那就是什么呢？你得起来，你得拿着这个自个儿的头颅，你得洒热血，你得抗日，你同意这些誓词你才能参加义勇军，你不同意这些誓词呢，你还别来当。
1: 被歌声深深吸引的聂耳快步来到刘凤吴的身旁，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问道，你们唱的是啥子歌？口音带来了一场有趣的听觉误会，刘凤吴误听成傻子歌，连忙解释说，我们唱的不是什么傻子歌，这是义勇军誓词歌。于是将印着义勇军誓词的传单递到了聂耳的手中，
3: 他就把这个身上这个传单呢就给了聂耳一张，聂耳呢这个拿起这个誓词这个传单就和战士们一起唱。
1: 聂耳从四家子前线回到北平之后，就把在战场上收获的感动见闻和这份义勇军誓词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田汉交流，将战士的呐喊化作了创作的精神养料，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来国歌的诞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徐鹏堂为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脉络。
4: 聂耳是由田汉1933年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期间他们来往密切。1933年2月，田汉和聂耳都先后到过古北口和四家子慰问义勇军，而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1: 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定稿于上海，但是他的精神火种来源于四家子的群山河谷之间。赤峰本土音乐人萧克把义勇军誓词歌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比较，从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二者精神脉络的一脉相承。
5: 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义勇军誓词歌 的歌词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活出命向前冲。
1: 莲花山下的河滩没有诞生最终的国歌，但是这里却孕育了国歌的精神底色。一句起来最先回响在塞外的抗日前线，那是无数普通士兵百姓用鲜血呐喊出来的时代呼唤。国歌不只是舞台上的旋律，它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顽强与不屈，每一句歌词中更是沉淀着中华民族苦难抗争的厚重记忆。铭记来时路，方能启新城，让塞外的义勇之声激励吾辈奋勇向前，前进前进前进进。
6: 本期节目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7: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守护燕赵绿水青山。
8: 我们是无神论者。
9: 哎，对啊，
8: 鬼啊神呢、啊、我们都不信这套。
9: 哎，根本就没有啊。
8: 哎，说相声老早就说这鬼故事，
9: 可不是吗？
8: 可从来也没见着过鬼。
9: 嗯，谁瞅见过鬼什么样、啊、
8: 不但我没见过，谁也没见过。
9: 这话对，
8: 都说。
9: 哎
8: 啊，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9: 啊、
8: 嗯，这个叫交替反射。
9: 怎么叫交替反射？
8: 听了鬼故事以后，在你这个心灵上有了这么种东西，
9: 哦，
8: 有了形象，走到黑道时候碰到、嗯、自个儿就来了。
9: 老姨夫有鬼什么意思？这干什么？
8: 怕鬼拉他。
9: 你这哪的事儿、
8: 哎、啊，你说这鬼什么模样，谁见过？
9: 说的可是呢，
8: 谁跟他在一块洗过澡？
9: 谁跟鬼洗澡啊？
8: 啊，鬼在哪儿住？门牌多少号？
9: 不知道。
8: 他们那儿小组长谁？
9: 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事儿，
8: 是吧？
9: 嗯，
8: 鬼神这套我们都不信，
9: 是吗？
8: 啊，
9: 嗯。
8: 过去有些人呢，传这些玩意儿，
9: 哦，
8: 说有鬼啊，有神呢、啊。
9: 嗯，
8: 解放以后就没有了。
9: 是啊。
8: 哎，解放初期还有。
9: 哦。
8: 解放初期啊，旧社会带过来的。
9: 是。
8: 有那老太太。还供佛烧香，
9: 哦，
8: 现在也没有了。
9: 现在这个烧香人很少了。
8: 哎，那阵烧香，年轻人就说：“嗨、哎，您烧香有什么用？您有那钱，买糖葫芦吃好不好？”
9: 你看这还实话。
8: 哎，可是老太太她那个印象不是这样
9: 啊。
8: 烧香有什么用啊？求佛爷保佑。 我这不是为我，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天，这为你们，求佛爷就为保佑你们。
9: 嗯，
8: 其实保佑谁呀、啊？
9: 保佑谁、
8: 啊？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
9: 干嘛保佑他呢？
8: 您家他不烧香的，卖香的就转业了。
9: 对呀、啊，
8: 是吧？
9: 嗯，
8: 那老太太主张啊，最要紧的家里得有个灶王爷。
9: 供灶王爷。
8: 哎，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吗？
9: 哦，
8: 一家子没个灶王爷，咱们一家人没头了。
9: 您想，
8: 灶王爷是个头
9: 头，
8: 可是户口上没有他。
9: 啊，户口本上没有，
8: 那多少有啊？
9: 嗯，
8: 你多少看过警察来查户口？大娘，你们灶王爷在家吗？嗯，请出来，我跟他谈谈。
9: 是哪儿给你找去？
8: 没有这个事情，
9: 可不是吗？
8: 哎，老太太信这套啊。
9: 嗯，
8: 非常虔心，每天三炷香。
9: 是啊，
8: 到初一十五还得想着犒劳犒劳灶王爷。
9: 哦，吃顿好的。
8: 什么吃顿好的？
9: 犒劳犒劳吗？
8: 半碗茶。
9: 哦，就半碗清茶。
8: 哎，非得到了一年，这是个大典。
9: 什么日子？
8: 腊月二十三，
9: 祭灶啊！
8: 哎，祭灶怎么意思？就是给灶王爷送行。
9: 送行？
8: 哎，灶王爷在他们家待了一年，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给他们记下来，
9: 嗯，
8: 做了总结，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
9: 这哦，那儿汇报去了。
8: 这阵买点草节、料豆、关东糖，
9: 嗯，
8: 搁那儿摆摆，待会儿拿起来，大伙儿分吃了。
9: 车工人吃嘛。
8: 哎，老太太把这份神纸佛龛呢，给他烧了，
9: 烧了，
8: 愣说他呀。上天演好事去了，
9: 还怎么样啊？
8: 还得等他回宫降吉祥。
9: 哦，等他回来。
8: 哎，可是不买他回不来。
9: 那哪回得来啊？
8: 买还不能说买，
9: 说什么呀？
8: 得说请。
9: 哦，请。
8: 可是不给钱，人家也不让拿。
9: 嗯，你要这话竟是矛盾。
8: 把这份烧了以后，
9: 嗯，
8: 又到纸店买份新的。
9: 哦，
8: 很尊敬的抱着回来了。
9: 嗯，
8: 走在街上，碰见街坊小伙子。
9: 嗯，
8: 谁见着老人都要关照一声。
9: 那是吗？
8: 哦，大娘出门了。买佛龛了。
9: 嗯，
8: 这不是好话吗？
9: 是啊，
8: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
9: 嗯，
8: 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这得说请。
9: 嗯，请。
8: 哦，大娘我不懂。
9: 嗯，
8: 您多少钱请的？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
9: 你看这老太太这也是假的。
8: 可不是吗？
9: 这是。哎，
8: 过去有一部分人就是宣传迷信。
9: 嗯，
8: 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9: 是喽。
8: 还有的人披着宗教的外衣。
9: 嗯，
8: 干些反革命的勾当。
9: 你瞧瞧
8: 啊。
9: 嗯，
8: 过去有个一贯道啊。
9: 我知道，
8: 就是这个玩意儿。
9: 嗯
8: 啊，反动会道门吗？
9: 反动道门，
8: 专门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
9: 嗯，全是受他们的害。
8: 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
9: 哦，
8: 就信这一贯道。
9: 是啊，
8: 虔心。
9: 哦，
8: 让他们给迷惑住了。
9: 呵，
8: 他入道以后，
9: 嗯，
8: 满世界引诱别人入道。
9: 引诱
8: 啊，
9: 那不叫引诱，
8: 那
9: 就说那叫渡人
8: 啊。渡人呢？
9: 哎，渡
8: 也不白渡。
9: 什么？
8: 渡一个两块。
9: 哦，两块。
8: 哎，
9: 嗯，
8: 你看这买卖也不错了。
9: 是啊，
8: 渡一渡就两块。
9: 两块，
8: 这要电焊得多少钱？
9: 这石头铁管子呢。
8: 嗯，我本来不信这套，他非劝我不可。
9: 劝你。
8: 哎，我告诉你，侯宝林呐、
9: 嗯、
8: 哎呀，你这个灾难可不小啊。
9: 怎么了？
8: 说相声的净说神仙呐，神仙都给你们记上账了。
9: 哎呦，
8: 明儿你们死后啊，下十八层地狱受罪去。
9: 嚯，那这怎么办呢？
8: 嗯，那我说了这么些年了，那
9: 说的是呢，
8: 那有什么法子？
9: 嗯，
8: 我告诉你啊，我救你吧。
9: 哦，
8: 最好啊，入我们这一贯道。
9: 嗯，
8: 能把你过去的罪恶洗刷干净了。明儿死后啊，能升天堂到极乐世界去。
9: 嗯，
8: 就好了。
9: 怎么样吧？
8: 我说那好。
9: 嗯，
8: 我弄两块钱尝尝。
9: 哎，什么叫尝尝
8: 啊？
9: 您不花了两块钱了吗？
8: 啊，
9: 那您就算入道了。
8: 我就爱到里边瞧瞧他究竟怎么回事啊。
9: 看看里头怎么回事。
8: 老太太一接钱喜欢了。
9: 嗯，
8: 要真的，可你真入道啊。哎呦，大概你还有仙根呢。
9: 你看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了。
8: 你今儿入道吗？赶紧今儿就有痰。
9: 有痰？
8: 我有痰不要紧的，喝点白松糖浆就好啊。
9: 粘痰呐。
8: 今儿有神仙降痰
9: 啊。哦，神痰。
8: 我说那好，您带我去吧。
9: 哎，
8: 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9: 说什么？
8: 这就好喽。
9: 嗯，
8: 死后啊升天堂咱们都见得着。
9: 嗯，
8: 最好入道以后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
9: 怎么着？一家子都入？
8: 我一人还不行，干嘛非得一家子？
9: 说的是
8: 一人入道哪行啊。
9: 嗯，
8: 死后升天

0: 天堂那道黑不好走，
1: 嗯，
0: 一家子要全入了道，佛爷就慈悲了，赐你们一盏天灯，
1: 嗯，
0: 再上天堂道就亮了。
1: 嗯，我一想这怎么，这佛爷对团体的还有优待
2: 什么？优待团体啊？那不那么回事，你们一家子全入道，人多钱就多了。
0: 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就是普通一个住宅，
1: 哦，
0: 门前什么表示也没有，
1: 嗯，
0: 带到里边去一看，北房三街。里边挺阔、
1: 哦、
0: 硬木的家具，
1: 嗯，
0: 黄缎子桌帘，黄缎子铺团，
1: 是啊，
0: 啊，他还告诉我很多人呢，
1: 什么人
0: 呢？那里边有什么那个叫钱人，
1: 哦，钱人
0: 啊，什么坛主，
1: 哦，
0: 什么点传师，
1: 嗯，
0: 还有钱三才、坤三才，
1: 嚯、
0: 哦，还有两个小孩叫坛童、嗯、
1: 啊，坛童、嗯，
2: 那两个小孩叫坛童
0: 啊，对，坛童，
2: 哎，
0: 啊，那个坛主拿起香来，
1: 嗯嗯嗯。
0: 点着了以后，
1: 嗯，
0: 牵在炉内，
1: 哎，
0: 站那儿嘴里直嘟呢，
1: 嗯，这是祷告呢，
0: 我算账呢，
1: 算什么账啊？
0: 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16块，
1: 哦，好，
2: 算这笔收入呢。
0: 嘟囔完了，啪，地下就磕头，
2: 你看磕头不是跪下磕吗？
0: 哎，
2: 趴下，
0: 他们说这叫大餐，
1: 哦，大餐，
0: 嗯
1: 嗯，
0: 我说有牛扒没有
2: 啊？牛扒，那是西式大餐呐，
0: 嗯。他磕完头站起来，
1: 嗯，
0: 我们那王大娘肚子我呀、
2: 啊，是
0: 啊，还得到神仙那儿去给我求呢。
1: 哦，
0: 啊，他也来份大餐，
1: 哦，也餐，
0: 啊，餐完了以后，说了一大套词儿，
1: 说什么？
0: 弟子王张氏，今度到东胜神州雅西亚州河北省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度人，倘有反悔，化为能穴而亡。
2: 嚯！嗯，我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
0: 我没原因，全是他给说的。
2: 你说这倒霉不倒霉？
0: 哎，据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
2: 哦，是吗？
0: 没有什么坏的反应。
2: 哎，你这还好，
0: 让我也来份大餐。
2: 你怎么样啊？
0: 那我就餐吧。
2: 哎、餐吧。
0: 磕完头跪在那儿不让我起来，
2: 干什么？
0: 点传师过来给我点发。
2: 点发。
0: 嗯，这样。
1: 嗯。
0: 一指中央会。
1: 嗯。
0: 万把德超然。
1: 我这抓什么呢？嗯，这是干嘛这么胡抓呢？
0: 点发呀，告诉我官印爵
2: 啊。什么叫官呢？
0: 两眉当中这个地方叫官，
2: 官
0: 又叫天门。
1: 哦，天门。
0: 哎，他说你没入这道以前
1: 啊，
0: 天门不开。
1: 哦，
0: 死后灵魂由打头顶出去，
1: 嗯，
0: 奔阴曹地府。
1: 哎，
0: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1: 啊，
0: 这再死喽，灵魂由打天门出来，
1: 嗯，
0: 就奔天堂。
1: 哦，
0: 文祥，这也危险呢。
2: 这有什么危险呢？
0: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2: 天门就开了，
0: 软桶就输了。
2: 哎，软，干嘛推牌九呢？
0: 啊，
2: 嗯，哦，这叫官。
0: 哎，两手一合，这叫印。
2: 哦，这叫印。
0: 嗯，
2: 绝呢？
0: 绝，
1: 嗯，
0: 绝是嘴里头有那么五个字儿。
1: 哪五个字？
0: 五字真言嘛。
1: 啊，
0: 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没辙。
2: 不，
0: 嗯，
2: 不是那个五字真言嘛。
0: 啊，
2: 那五字真言是无太佛弥勒。
0: 哦，你是医管道？
2: 哎，不是
0: 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我听人说的。
0: 对了，就这词儿。
2: 嗯，
0: 就这词儿。起来以后给我一铺团，
1: 嗯，
0: 让我那儿打坐。
1: 打坐。
0: 还告诉我四季最要紧的话。
1: 哦，什么什么？
0: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见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1: 什么词儿？
0: 一进诸皇宫，
1: 嗯，
0: 参拜先天佛。
1: 哦，
0: 定禅心修道。
1: 嗯。
0: 二六请金瓶。
2: 哎，这好，又该顶牛了。
0: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哦。
0: 念这四句
1: 有什么好处？
0: 闭着眼睛念
1: 啊，
0: 念过100遍，
1: 嗯，
0: 想看谁都看得见。
1: 看谁呀？
0: 嗯，咱们试试。
1: 嗯，
0: 我说我父亲死了好几年了，我想看看，
1: 行吗？
0: 闭着眼睛念，
1: 我就念这四句，
0: 念过100遍。
1: 哦，
0: 别睁眼。
1: 嗯，
0: 闭着眼睛往前看。
1: 嗯，
0: 前边出现一个白光。
1: 哦，
0: 看那白光里有人儿。
1: 嗯，
0: 仔细看，那就是你父亲来了。
1: 那你念了没念？
0: 念了200多回
1: 啊，
0: 腮帮子都念酸了。
2: 那你瞅见白光了没有？
0: 甭说白光啊，连周旋也没瞧见。
2: 那你还看电影去吧？
0: 纯粹蒙事啊，
2: 蒙人嘛是吧？
0: 哎，这老太太可真信
2: 啊，这是信这个。
0: 哎，她有了病，她不信大夫
1: 啊，
0: 上坛上求炉药。
2: 炉药香灰啊？
0: 啊，烧股香，跪在那儿等着10几分钟。
1: 嗯，
0: 香烧完了，拿大碗一蒯，横有半斤多。
2: 嗯，就吃一点就得呀、
0: 啊。不，拿水和和，全吃了，
2: 半斤都吃了。
0: 明儿不好还接着吃，
2: 那好嘛，
0: 一连气儿吃1礼拜。
1: 嗯，
0: 病也没好，
2: 那接着再吃啊。
0: 他也不吃了，
2: 怎么
0: 拉出屎来，跟砖头一样。
2: 你这香灰哪能治病、啊？
0: 老太太这病1礼拜没治，坏了。
2: 嗯，怎么样？
0: 躺床上起不来了，
2: 起不来炕了。
1: 哎，他让儿媳妇上坛上给求神方去了。
2: 怎么着还求呢？
1: 求来神方就几味草药。
2: 嗯，
1: 就这药引子不好找。
2: 什么引子？
1: 人肉汤。
2: 人肉
1: 哪有卖人肉的？
2: 没地儿卖。
1: 坛上给出主意了。
2: 出什么主意？
1: 让儿媳妇在大腿上拉块肉，够2两就行了
2: 啊。
1: 给老太太熬汤煎药，
2: 呵，
1: 一连吃了4副药。
2: 嗯，
1: 老太太也没好，儿媳妇也趴下了。
2: 怎么儿媳妇也趴下了？
1: 短半斤肉了。
2: 对呀、啊，
1: 得亏这老太太死了。
2: 哎呀，
1: 你想这老太太要是病3月，
2: 这儿媳妇
1: 那非寡了不可，
2: 没肉了。
1: 哎呦，老太太死了以后，这儿媳妇就哭哦。
2: 这还哭她呢？
1: 哪儿啊？她疼啊。
2: 对呀、
1: 啊。
3: 你认识字儿吗？
4: 啊，我认识字儿。
3: 你说你怎么能认识字儿呢？
4: 我上过学呀。
3: 哦，你多怎进去的？
4: 什么叫进去的？
3: 你进去几年好上学呀？
4: 没有这么说的啊。
3: 哦，那你多怎跑出来的？
4: 从哪儿跑出来的？
3: 学校啊。
4: 跑出来像话吗？
3: 嗯。那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4: 放的也不对。
3: 哎，
4: 我
3: 放学放学吗？
4: 我呀，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
3: 哦，你都上高中了
4: 啊？
3: 哎呀，太好了。我
4: 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4: 别着急了。
3: 怎么了？
4: 大学我都毕业了。
3: 是吗？
4: 啊，
3: 都大学毕业了。
4: 对，
3: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你了。
4: 要
3: 你
4: 什么就要了？
3: 不是，
4: 你也不看看货。
3: 这
4: 什么都敢要？
3: 是个人不明白。我想租你。
4: 租我废话。
3: 我想令你。
4: 拿水令我？
3: 是个人，你说大学毕业，我说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啊，
4: 行，我明白了。
3: 啊，
4: 你想聘用我？
3: 哎，对，我想聘你。
4: 我
3: 怎么样？
4: 你聘我干什么？
3: 聘你给我当特务。
4: 当特务？
3: 啊，不是，给我当秘鲁。不是，
4: 我给你当土耳其。
3: 土耳其
4: 他秘鲁
3: 人？你说这就是我不是有钱吗？
4: 嗯，
3: 我给你钱。
4: 嗯，
3: 我请你给我当那什么书。
4: 你早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3: 啊。
4: 你给我钱？
3: 对，
4: 让我给你当书。
3: 是，
4: 可以。你自己说的没问题。
3: 不是，
4: 可以。
3: 是个人我跟你粘贴，就是抄抄写写那什么书，
4: 别费劲了。
3: 怎么了？
4: 那叫聘文书。
3: 对，我想聘你给我当文书。
4: 啊，你想聘个文书？
3: 没错。
4: 那干嘛不找个漂亮小姐？
3: 找个漂亮小姐
4: 啊？
3: 找个漂亮小姐老在我身边晃悠，我女朋友容易产生误会。
4: 这倒也是，这人想的还真周到。哎，
3: 嗯，
4: 要不您找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
3: 找个小伙儿？
4: 对，
3: 没事我把他搁家里，你说我能放心吗？
4: 还是个醋坛子。
3: 哎，就找你了。
4: 我怎么了？
3: 你这模样好。
4: 我怎么好？
3: 就这模样，男人女人看了都没有感觉。太好了。是，就是你了。
4: 你怎么说话
3: 啊？怎么着？你说吧，你说你要多少钱吧。
4: 那反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4: 就抄抄写写。
3: 抄抄写写，一个要多少钱？
4: 中午管饭吗？
3: 盒饭。
4: 盒饭，
3: 嗯，
4: 也行。你这么
3: 啊，
4: 一个月您给500。
3: 什么？
4: 500？
3: 什么就500？什么就500？抄抄写写500？不行
4: 不行不行，您看给多少？
3: 800。啊，干好了给红包。
4: 我还要少了。
3: 哎，你不是大学毕业吗？
4: 是啊。
3: 会写信吗？
4: 大学毕业能不会写信吗？
3: 赶紧写封信，赶紧拿纸大笔给我写封信。
4: 现在就写。
3: 这封信太重要了。
4: 哎，我还真带着。
3: 哎，
4: 带着笔呢。
3: 赶紧给我写信啊。
4: 写吧，
3: 赶紧写。
4: 嗯，
3: 你就写我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4: 哦，你给你爸爸写信。
3: 我爸爸干嘛呀？
4: 我小分头嘛。
3: 这、啊、我女朋友留一小分头
4: 啊。你女朋友
3: 啊？我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4: 嗯，
3: 那天我在卡拉 OK 里搂见了你。
4: 您等会儿
3: 啊。
4: 怎么？等会儿等会儿。
3: 怎么了？
4: 应当说看见你。搂是土话。
3: 哦，看见了你。
4: 哎，
3: 你疯了梦了
4: 啊？
3: 啊，
4: 什么疯了梦了？
3: 他唱那歌疯了梦了，
4: 歌名。
3: 对，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4: 俩疯子。
3: 疯子像话吗？
4: 您接着说，我接着写。
3: 你在台上倍儿棒，乱蹦
4: 虾米。
3: 你身上有好多肉。
4: 嗯，
3: 有肥的 也有瘦的。
5: 你这饿了？
3: 怎么？
5: 你饿了？
3: 应该怎么说？
5: 你买肉来了
3: 啊？
4: 应当说翩翩起舞，令人陶醉。
3: 哎呦，这词儿好，你太有文化了，令人陶醉。
4: 对，
3: 那天我醉了，
4: 嗯，
3: 我醉了。你看你长得多好啊，你的小脸蛋就像冬天的苹果一样。
5: 什么色儿啊？
3: 你的眼睛就像秋天的葡萄一样，眉毛就像夏天的黄瓜一样，鼻子就像春天的大香蕉一样。
5: 行行行，这个一脸果盘啊。
3: 不是，这用什么词儿？这个
5: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你就说她长得很美丽不就完了吗？
3: 你太有文化了。对，很美丽，很美丽、对，长得很美丽。你的线条长得很美丽。
5: 对，
3: 你的脸蛋长得很美丽。你的眼睛长得很美丽。你的鼻子长得很美丽。
5: 你就会这一句啊？
3: 啊，
5: 换个词儿，
3: 换个词儿
5: 啊！
3: 我是一个大款。
5: 你说你有钱不就完了？
3: 有钱不行，我得说我是大款
5: 啊！大款，大款，
3: 咱们俩是鞋啊！
5: 啊，鞋，
3: 咱们俩是天上的天生的一对
5: 儿啊！一对儿，一对儿。
3: 咱们俩是天上河里的鱼
5: 啊！
3: 咱们俩是地下河里的鸟。
5: 什么？
3: 哎，不是，咱们俩是天上有飞机，
5: 地上有大炮。
3: 大炮干嘛？大炮干嘛？
5: 这不军事演习吗？
3: 大炮像话吗？就是那戏里那词儿形容我们俩好，天上什么地下什么的，
5: 那叫天上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3: 太对了，我们俩就是这东西。
5: 那
3: 我跟你说，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
4: 哎呀，
3: 接着写
5: 啊，接着写。
3: 我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5: 啊啊，
3: 你说我虽然有钱，
5: 嗯，
3: 但是个白鼠。
5: 哎，这小分头有两下子。看出你是白鼠了，
3: 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你知你什么身份吗？你是我聘的文书，你懂吗？
4: 是
3: 小分头可以说我，你凭什么说我？你再说我，我扣你钱，扣你200。
5: 别介，别介，别介，别介，
3: 像话吗？
5: 您接着说，我接着写。
4: 是，
3: 都忘了写哪儿了？
5: 我是白鼠。
3: 哦，你也是白鼠。
5: 这，你是白鼠，
3: 我是白鼠。
5: 对，
3: 我要是白鼠，你就是烤炉。
5: 烤白鼠合适。
3: 我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5: 嗯嗯。
3: 我现在跟你说实话了吧？
5: 好嘛，以前说的全是瞎话。
3: 从我们家跑了两个娘们儿，
5: 你
3: 看，啊，怎么？
5: 你是人口贩子？
3: 你是人口贩子
5: 啊？
3: 你跟人成家以后，你不跟人好好过日子，人家跑了，那能怨我吗？
5: 你应当说离过两次婚，
3: 离过两次婚。离婚这词儿好，离婚，离婚这词儿好。哎呀，有心有心，太有水平了。对，回头我得奖励你，奖励你200块钱。
5: 这
3: 我
5: 这
3: 词儿好。对，离婚，离婚，
5: 离婚，
3: 哎，离婚这词儿，小分头他听得懂吗？
5: 懂，懂了，除了你不懂，全懂。
3: 好，我离过两次婚，
5: 嗯，
3: 第一个娘们，他不让我天天搓麻，
5: 嗯，
3: 我朝他脸上啪，
5: 他打上了，
3: 他哇
5: 哭了，
3: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5: 打跑一个，
3: 接着写，
5: 还接着写，
3: 第二个娘们，
5: 嗯，
3: 他不让我天天搓麻，
5: 啊。
3: 我朝他脸上啪，
5: 又打上了。
3: 他朝我脸上啪，
5: 还手了。
3: 他还朝我脸上劈，
5: 吐了一口。
3: 我朝他腿上啪，
5: 踹了一脚。
3: 他哇
5: 哭了，
3: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5: 我说你是中国人吗？
3: 怎么了？
5: 你应当找个翻译。
3: 不是你翻的这不挺好的吗？
5: 我都成翻译了。
3: 你翻的，
5: 你接着说，我接着写。
3: 回头我给你奖励、
5: 哎、
3: 啊！
5: 好好好，
3: 我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5: 嗯嗯，
3: 将来咱们俩结婚以后，
5: 嗯，
3: 你朝我脸上啪。我绝不朝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绝不朝你脸上啪。
5: 你这打乒乓球来了？
3: 不是，应该怎么说？
5: 应当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哎呦，你太有水平了，你准是大学教授。回头我还得奖励你，
5: 我这少
3: 奖励你200块钱。对，
5: 这钱也太好了。
3: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5: 啊！
3: 最最接着写
5: 啊，
3: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5: 嗯，
3: 将来你跟我结婚进门以后，
5: 啊，
3: 你的脚跟大腿就都不要了。
5: 啊你给他买副拐，
3: 买拐干嘛？
5: 要不买个轮椅？
3: 轮椅干嘛？
5: 担架。
3: 出门给他买汽车，
5: 这就买汽车了。
3: 对，最最亲爱的小分头，出门我要给你买汽车。
5: 买汽车，
3: 我不但给你买汽车，
5: 嗯嗯，
3: 我还要给你买两只狗。
5: 还狗？
3: 一只大狗，
5: 嗯，
3: 是长毛的，
5: 长毛的。
3: 一只小狗，是短毛的，
5: 短毛的。
3: 大狗一叫，呜，小狗一叫，啊啊！大狗铿锵咬小狗一口，小狗啊啊啊！你哈哈哈，写
5: 写，我写不了了这。
6: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7: 没这么本事的，
6: 讲的是
7: 这事没完，
6: 相声
7: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0: 家
1: 这老欺负人，
0: 我呀、
1: 我找他们没完
0: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的？
1: 不是，您不知道
0: 什么毛病？
1: 我心里难受。
0: 哪难受？
1: 这
0: 哦，这位还是心病。
1: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0: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1: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0: 不能这么想，
1: 我非自杀不可。
0: 别去，
1: 你别管我。
0: 哪能不管呢？
1: 你别理我。
0: 不是，你要听我劝你啊。
1: 你别劝我。
0: 哪能不劝呢？
1: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0: 哎，看见没有？那
2: 啊、
0: 那有那电门一摸就行，
1: 还活得了啊？
0: 哪的事啊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0: 嗯，
1: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
1: 哎，
0: 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1: 啊，
0: 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
1: 了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大爷
1: 嗯
0: 今年都61了
1: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行了行了。行了，您也就是请请我，顶大伙闹碗馄饨喝。嗯，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忙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10年写5部。
0: 五部
1: 不行，时间太长啊。
0: 嗯，几场
1: 给我拍电影。
0: 嗯，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一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怎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儿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儿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啊，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啊。
0: 你也来一张。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我找了一张纸，我照他那个刷刷刷刷刷，我也写完了。
0: 哦，
1: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0: 怎么评比？
1: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0: 哦，嗯，好，
1: 张奶奶，
0: 嗯，
1: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0: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0: 还真仔细。
1: 嗯
0: 嗯，
1: 要说好啊
0: 啊，
1: 还是你这好啊？
0: 怎么个好法呢？
1: 他个儿大呀，
0: 个儿大呀。
1: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0: 这，
1: 您太了解我了。
0: 嗯，
1: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的。
0: 是啊，
1: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0: 哟。
1: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0: 上哪儿露露？
1: 上文物商店。
0: 哦，文物商店。
1: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0: 嗯，
1: 赶上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0: 哦，
1: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0: 嗯，
1: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0: 哦，
1: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0: 嗯，
1: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0: 哦，
1: 您等一会儿。
0: 嗯，怎么了？
1: 您等一会儿啊。
0: 嗯，
1: 说了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0: 哦，
1: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0: 嗯，
1: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0: 哦，
1: 哀家，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0: 不敢收？
1: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0: 哦，
1: 成了，你甭管了。
0: 嗯，
1: 哦，1234，
0: 呵，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了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对，
0: 您这字儿啊，也叫往那儿送。
1: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0: 别扣帽子了。
1: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啊，这是。一赌气的，
0: 嗯，
1: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下了。
0: 干嘛？
1: 回家糊窗户去。
0: 都是好宣纸。
1: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0: 嗯，
1: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0: 上哪儿啊？
1: 上北海。
0: 北海。
1: 北海。
0: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1: 我也不卖。
0: 哦，不卖。
1: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0: 嗯，
1: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0: 碑
1: 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哪四个字？
1: 琼岛春阴。
0: 有，那是乾隆写的。
1: 谁？
0: 乾隆。
1: 哦，老钱呢？
0: 对，
1: 老钱。啊，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啊？
0: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1: 我认识他的字。
0: 哦，
1: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0: 对，乾隆是爱写，
1: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0: 你学他？
1: 哎，我要好好学他。
0: 嗯，哦，
1: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0: 好嘛，
1: 啊，
0: 你跟乾隆比啊？
1: 啊，
0: 乾隆那字啊，
1: 啊，
0: 现在是古迹，
1: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0: 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0: 提什么字啊？
1: 提一个绝句。
0: 绝句，
1: 绝句，琢磨琢磨，
0: 什么词儿？
1: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0: 嚯，
1: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0: 真下本儿，嗯。
1: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0: 什么呀？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呵，
1: 怎么样？
0: 还绝句呢？
1: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0: 还绝句呢？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这词儿啊，
1: 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怎么了？
0: 跟你这么说得了
1: 啊！
0: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1: 啊，
0: 就有这句词儿了。
1: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0: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1: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0: 刻哪儿啊？
1: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0: 啊，柱子上刻。
1: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0: 哦，
1: 外国人跟这照相。
0: 嗯，
1: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0: 哦，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嗯，
1: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
0: 嗯，
1: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0: 什么？
1: 哼。缺德。
0: 对，那是骂你呢。
1: 我倒不在乎，
0: 没皮没脸了。
1: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0: 是啊，
1: 我也得有一个。
0: 哦，
1: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0: 嗯，
1: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0: 嗯，
1: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0: 笔名是
1: 缺德居士。
0: 这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
0: 嗯，
1: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0: 嗯，
1: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0: 啊，嗯，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0: 嗯，
1: 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1: 我要死啊。
0: 嗯，
1: 到了长城以后，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0: 是啊，
1: 嗯，张三到此一游，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0: 嗯，
1: 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0: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我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0: 哎，
1: 一锅窝头
0: 在。
1: 好，绝句，绝句，这个
0: 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城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哎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缺德居士。我刚刻完了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然也。
0: 还然也呢？
1: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0: 嗯，
1: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0: 表？
1: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0: 得，该罚多少钱呢？
1: 罚多少钱啊？250元，
0: 你看看，
1: 250
0: 应该，
1: 你这就250这个。
0: 对了，
1: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0: 通情达理。
1: 250，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0: 你是高250的了，
1: 250块啊。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0: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1: 改
0: 改改，
1: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
0: 不改，
1: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0: 哦，甭改，
1: 我就不改。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0: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1: 哎，什么叫流窜呢？
0: 干嘛去了？
1: 上那演出学习。
0: 哦，
1: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0: 石窟很有名，
1: 这可是个好地方。
0: 是啊，
1: 外宾来的最多了。
0: 哎。
1: 当时我一进石窟，的高兴就甭提了，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0: 佛像很多，
1: 有这样的，
0: 对，
1: 还有这样，
0: 对，
1: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0: 差绝。
1: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0: 又到此一游啊？
1: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0: 放心吧，
1: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0: 西江月，
1: 哎，对了，
0: 怎么写的？
1: 《西江月》，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0: 嗨，
1: 那就是太好了，绝句，
0: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1: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
0: 学问大呢，
1: 多好的《西江月》。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0: 写哪儿啊？
1: 最后我发现
0: 啊，
1: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儿，
0: 对，
1: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0: 个儿大。
1: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了
0: 啊，刻脸蛋子上？
1: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0: 是啊，
1: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0: 啊，
1: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0: 什么呀？
1: 他叫缺德居士。大家看吧，多缺德呀、多好，
0: 满处给你散德行，
1: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0: 哦，
1: 我怎么上去？
0: 就是
1: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杠上老佛爷那腮帮子。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缺德居士，
0: 不、
1: 哎呀，多好这个啊！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0: 怎么了？
1: 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
1: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0: 怎么掉下来了？
1: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0: 哟，
1: 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飞锁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怕了。
0: 哼，你们甭现在挤着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武侯祠。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
0: 闭不了眼了。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面出来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给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子。
0: 等一下，进去。
1: 嗯，
0: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0: 哦，
1: 好，你甭管了。
0: 当他拿这张纸，
1: 嗯，
0: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愣赖真不孝，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给人都气乐了，
0: 切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句子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跟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儿。
1: 错，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着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啊，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我搀着。
0: 嗯
1: 嗯,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5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

0: 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0: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

0: 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1: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我们重温了党建知识，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0: 党建知识问答环节结束后，开展爱心助农采摘帮扶活动，全体参与人员走进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梨园，自助采摘成熟梨子。党员干部主动践行以购代捐模式，自愿认购农产品，切实缓解果农销售压力。滦平县高新区管委会企业联合党支部党员王鑫：
2: 选购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3: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0: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以就位。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1: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3: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4: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5: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4: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3: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6: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3: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6: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4: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5: 炎黄子孙
4: 把失魂追赶。
3: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6: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2: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5: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7: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6: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2: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3: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4: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5: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2: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5: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3: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6: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4: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5: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3: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5: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7: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7: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56朵鲜花竞相开放，
5: 装点祖国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五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3: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1: 嘿，
2: 我就不信，我跑
1: 不过你。我抢不过。
3: 哇，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3: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3: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

0: 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1: 好，
0: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
2: 儿。哎，
0: 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有啊，
0: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0: 不可能，煤气罐啊。
2: 啊，
0: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2: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0: 哎，
2: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0: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2: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0: 回来。
2: 啊，
0: 猕猴桃
2: 啊。
0: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1: 中！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0: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1: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1: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1: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2: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1: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1: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1: 我说老黄啊。
0: 哎啊，
1: 不是，其实 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
0: 呢？大师大师。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

0: 表了。
1: 快别讲，
0: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0: 你妈的。
1: 他妈的。
0: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那这温华人说话咋像马人了？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们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
0: 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啊、
2: 哦，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
0: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哎，挺像彩电的，
2: 像吗？
0: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哎，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2: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3: 二同志，这儿坐。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
0: 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二同志，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富，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富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俩人拉拉手。
0: 挺俊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该你的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俺娘说的
2: 啊，
3: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0: 这热情点。
2: 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您看，这那电视
0: 啊，
2: 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嗯。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嗯，是黑的。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3: 给你嘛。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店呢。
3: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这新式的，
0: 新潮嘛。
3: 城里买的不？
0: 啊，2.7。
2: 哎，2.7。那个2.7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那他设计。
3: 给你嘛。
2: 哎，
0: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0: 就
2: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0: 对。
3: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盘户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吧？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3: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2: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3: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0: 那
2: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是
0: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家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0: 响了？
3: 什么响？
0: 响！
2: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3: 想。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呦。
0: 就是小孩儿，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0: 这是，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3: 大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3: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3: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3: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
3: 事。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村长啊，
2: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0: 你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2: 就
3: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0: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3: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3: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0: 呢？坏了！那不是电视，
2: 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电视刚买。
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这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3: 茶色玻璃
2: 啊！
3: 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2: 真的。
3: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3: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0: 对，打开。
2: 这要了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2: 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我听见。最近天气很快，广大市民正想上发生了当天的地震。
0: 啊，就是这人呢，
2: 以龙为龙，他
0: 是
2: 光。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的多难受，现在还
0: 没。没有天线，他就人就变形啊。
4: 完喽，这
0: 是全完了。
4: 不是，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3: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3: 干什么你？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祖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下。

0: 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一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3: 朱秉奇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办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重构中国古史框架，对各种史前文明有着非常深的研究和见解。1984年，苏秉奇到四川博物馆参观，无意中看到了堆放在角落里。

0: 阴虚二号坑相当于阴虚二、三期，约公元前13到11世纪。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先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象牙，其中青铜面具、青铜大力人、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一系列珍贵文物更是前所未见。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这些发现印证着苏秉琦的推断，三星堆下埋藏着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1987年5月，全国的考古专家齐聚四川，苏秉琦先生做出著名的研究论断，将三星堆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个带有科学预见性的论断，为接下来的考古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三星堆文化这一概念已经得到学界认可，三星堆古城的证据又到哪里去寻找呢？人们一边对两个祭祀坑的出土文物进行清理修复，一边继续探寻城址、城墙遗迹。堆字在古籍中的解释有抬、蹲的意思。时至今日，在四川的方言中，三星堆的堆字依然有人工累积的意思。考古队开始在遗址周边的高土埂上尝试发掘，希望能够找到古城边界最直接的证据——城墙。
1: 我们在这个区域呢，原来也搞视觉，该有三十多米吧，这个一个宽度。现在这个高度呢，我们现在这个我站的这个位置算是保存比较高的，也比较完好的一段。
0: 当坚硬的人工夯筑土墙断面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时，人们意识到关于三星堆古城的猜想正在慢慢变成事实。
1: 站在这儿上面可以看到那个鸭子河，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城墙应该直接过去之后呢，后来被那个洪水一直侵袭，实际上这个应该还要往外延伸至少20米以上吧，因为每年洪水它不断的冲刷，到后来保护这个遗址的时候才修的那条路，避免了这个遗址再度被冲毁。
0: 在15年的时间里，人们在遗址周边陆续发现了3面城墙，北以鸭子河为屏障，东缘长1800余米，西缘长800余米，南缘长2100余米。这种利用自然环境修建的防御工程，符合早期建城原则，确为城墙遗迹。城墙是确定古城身份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找到不同的功能区。一般情况下，古城内部会形成宫殿区、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并遵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布局。如果三星堆是一座古城，就应该能够找到不同的功能区。考古学家选择从不同位置展开发掘，在遗址中部的房屋基址中出现了陶器和玉器，说明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而在遗址东北方向出土了大量烧造过的土块和半成品陶器，这里更像是负责生产器具的手工作坊。

0: 个遗址范围内发现古文化遗存30多个，出土商代房基40余座。祭祀区、生活区和作坊区相继明确，如果再能发现墓葬区和宫殿区，三星堆古城的整体布局将更为清晰。1997年，在西城墙外的仁圣村一带，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29座墓葬。这些墓中绝大多数只有一具人骨架，下葬的方式为仰身直肢葬。这是人们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在人们找到城墙外的墓葬区后不久，在遗址中心偏北的一段土墙下又发现了一具人骨架。难道三星堆古城有一里一外2个墓葬区？遗址中心属于核心区域，又怎么会出现墓地呢？多年前，这里曾发现一段20-30米长的人工夯筑土墙，当时人们对这段土墙的作用还不是很确定。现在随着其他各个功能区逐渐明确，专家们判断这段土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城墙月亮湾城墙。这具人骨架埋葬的地方就在月亮湾城墙下，而且仅此一具。专家推测，这具人骨架很可能是当初建设宫殿城墙时的祭祀品。被特殊埋葬的人骨与人工夯筑的土墙一起，为宫殿区的存在提供了证明。2013年，一处同时期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出现在三星堆，并有象牙、玉璧和石璧被发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三星堆考古再获重大突破，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三星堆王国宫殿区所在。2年后，三星堆古城北城墙被发现，三星堆古城实现合围。这是继1986年三星堆考古发现2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1000件国宝重器之后，又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有考古专家称，三星堆古城因为北城墙的发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至此，一座布局严整的古城清晰呈现。5道城墙在商代晚期之前形成，距今约3200年。城内有2道内城墙，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城墙。东西南3道城墙基本构成了三星堆城址的外廓，古城面积达3.5平方公里，与中原地区郑州商代古城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是目前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一座古城。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古遗址，三星堆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造型奇特的文物会是一个区域性古国的实证吗？要想找到答案，必须先对出土器物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修复。
1: 我是70年资金招工的时候招到四川省博物馆来修复这个铜器。
0: 杨小屋 是修复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专家。1986年第一次面对数量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文物时，他却犯了难。
1: 三星堆文物出土以后，真的把我吓一跳，这么大一堆文物，而且没有见过，比如说那个神树，只在外表上呢看像那个晾衣服这个衣架一样，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一号青铜神树，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正是由杨小屋负责修复完成。但鲜为人知的是，刚刚出土时，它还是一片片夹杂着泥土的残破碎片，看不出任何树的形态，甚至找不出一根完整的枝桠。
1: 因为它没有资料给你参考，所以说就必须靠我们自己，一边来拼对，一边来研究，来进行这个神树的修复。
0: 由于体型巨大，青铜树的修复只能在室外进行。杨小屋、郭汉忠师徒两人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室外面的天井里，搭起5米高的棚子和脚手架，围上挡风雨的塑料膜，盖上玻纤瓦，充当工作台。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器物可以借鉴，仅是前期器物分类、观察接口、撰写保护修复方案、专家论证等工作，就花费了数年时间。人们一边猜测，一边研究，随时都有可能推翻原来的思路。此前，树上的青铜龙一直单独进行修复，因为龙的姿态扭曲得厉害，人们便将它正了形。没想到拼接后，却发现这条龙毫无生气，只得恢复原状。
1: 这个龙啊，是 S 型的，你平平整整一条一条龙，那是死的龙，哎，没有活灵活现的这个姿态。这个龙修好以后，我们后来才发现它是神树上的一个配重的一个配件。
0: 就这样一点点摸索，直到10年后的1997年，青铜树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修复后的青铜神树通高3.96米，分为3层，每层3枝，每枝上有1仰1垂的2果枝，9只神鸟分立于枝干上，造型精巧灵动。关于青铜树的猜测有很多，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看法。无论哪种猜测，将青铜树界定为神树都是共识。
2: 你看三星堆啊，是一个虫鸟的世界，鸟的形象特别多，这恰恰跟汉代杨雄所著的这个《蜀王本纪》，到近代人常去所做的《华阳国志》，这些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啊，能够相互比对。
0: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是两本记录古蜀传说的古籍。传说古蜀文明起源于岷江上游，从第一代蚕丛氏称王开始，古蜀国历经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5个氏族700余年的统治。
3: 蜀国的这几个时代的名称都跟鸟有关系，最后一个王就化为杜鹃，逃到西山去了，这是一种鸟。再往前，鱼凫就是可以抓鱼的野鸭子，一种雁，也是一种鸟。再往前面的百贯，那个贯就是两个大眼睛的一个短尾巴鸟，还是鸟。
0: 鱼鸟一类的文化符号也在另一件著名的器物上出现。一号坑出土的黄金权杖，权杖一端刻着两组图案，一个人头像，一只鸟拖着一支箭，而箭射中了鱼。这组图案似乎和鱼福王有所关联，相同的文化元素连接起三星堆与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古蜀国。
2: 我查一查甲骨文，查一查金文，在这个上面看到古蜀的蜀字啊，上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球，那就是一个眼睛，然后下面呢是一个虫的一个象形符号，这就是蜀字。
0: 蜀是四川的古称，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踞的身子。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个细节让人们联想起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纵目面具，那对夸张且向外突伸的双目令人印象深刻。
2: 现在在三星堆啊，我们发现那么多面具上面这个突出的眼球，还有整个遗址当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制作的眼睛，那这些啊都跟目有关系。
0: 除了关于眼睛的描述，三星堆青铜人像的装扮也在古籍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蜀王本纪记载，古蜀人事实人盟，追记左任。追记左任就是指梳着一种锥形发髻，依附左襟在内右襟在外的人物形象，这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中十分常见。
2: 这些零零总总的证据我们把它汇集起来啊，这对我们去认识三星堆跟古蜀之间的关系就提供了很多的线索。
0: 纵目面具、青铜大力人、黄金权杖、青铜神树，这些想象奇特的艺术品不仅震撼了世人，也让之前只在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王国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3: 古蜀国它里面有一些神话的因素，但是它是一种历史的折射。通过全部的清理就能够复原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这是很不得了的。
0: 经过五年的建设，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三星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1998年4月，三星堆专题特展首次敲开了海外博物馆的大门。
4: 三星堆的特展第一个展览是去的日本，非常轰动，连神树都去了，那个也是神树唯一的一次出国，后来回来以后就神树就被列为这个禁止出境的那个文物了。在山海经中有这种扶桑，所以说日本人就真的太轰动了。
0: 有了良好的开端，三星堆国宝继续踏上世界巡展的旅途，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股热烈的观展浪潮。三星堆以其独特的面貌和神秘的气质征服了全世界。如今在距离祭祀坑发掘现场1公里外的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着1、2号祭祀坑出土的旷世珍品。即便放诸今日，制造如此复杂的金属艺术品也非易事。 三星堆所代表的古

0: 文明把巴蜀文化的上限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1: 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解释。当时苏秉琦先生明确地指出，像三星堆这样的遗址、这样的文化，它比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早了1000多年。这个文化很可能就是东周时期巴蜀文化的前身。
0: 随着出土器物的陆续修复和深入研究，考古学家们不断解谜，也不断迎来新的谜题。这些疑问将人们的目光从三星堆引向更为广阔的区域。
2: 三星堆发现以后，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高度的发达的一个青铜文明。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的。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比三星堆更早的东西，那么至少我们是一个本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当时四川考古人们就开始制定了去想寻找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在高楼林立的成都市中心，有一座与众不同的红砖平房小院，这里是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驻地。1995年，在成都考古队的不断探寻下，另一座史前古城出现了。
2: 首先就是选择了当时在成都平原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当时叫龙马古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叫的宝墩古城。
0: 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等联合对宝墩村进行了考古发掘。随着对土埂土质的解剖分析和对附近区域的发掘，确定这里是一座新石器时代建造的大型城址。
2: 当把这个城墙的解剖完了之后，就发现这里面出土的陶器和我们四川成都平原以前的陶器完全不一样，有那种灰白陶的特征，然后有极具特色，跟其他时代是对不上的。就意识到这个有没有可能和三星堆遗址里面最早那一层的文化是同一个时期的文化，于是又对城内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视觉，然后视觉了之后发现真的可能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文化。
0: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共发现先秦时期的大小聚落遗址100多个，又陆续发现了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浮村遗址等七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城。连新津宝墩遗址在内，这8座古城都建在成都平原冲积扇河流间的台地上，年代在距今4500至3700年，文化面貌也十分相近。于是考古学家以最早发现、最具典型性的新津宝墩遗址，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等方面有明显的延续关系，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三星堆文化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因素，脱颖而出，成长为古蜀国的中心都邑。在商朝时期，三星堆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创造了古蜀国前所未有的辉煌。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一条名叫鸭子河的沱江支流旁，在它的东北方有一道形似弯月的台地，名叫月亮湾。当地人给这个景观取名为三星半月。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它 丰富的埋藏如何被发现？神秘的面纱又怎样被揭开？月亮湾台地上有一座燕家老宅，这里是我们解读三星半月谜面的第一站。
3: 这是我们一家人，这个就是这个哦，这个两个，这是燕道成，这是燕青宝。
0: 燕氏父子就是首次揭开三星堆秘密的人。1929年正值春耕时节，燕家父子在老宅旁的水沟中清理淤泥，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4: 他不仅是要挖水渠，而且呢他要安放一架水车。在川西的农村里面，安放水车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所以他在挖一个方坑，就在挖这个比较大的方坑的时候呢，发现了下面埋藏有这些器物。
0: 一锄下去，刨出一些玉璧、玉章；再一锄下去，又挖出一个玉琮。燕道成意识到自己应该是挖到了宝贝，他环顾四周无人，便急忙和儿子一起将裸露的玉石器重新掩埋好。等到夜深后，全家出动，将这坑玉石器全数搬回家中。
4: 他们也很震惊，他们呢把这些东西呢暂时就藏匿起来了，没有把它呢公诸于世。一直到了1931年，燕家才把他们所挖出来的这些器物啊，一部分馈赠亲友，一部分呢在市场上去销售。
0: 广汉玉器很快引起了古董商的兴趣，不惜重金收购。金钱的诱惑下，大批文物贩子涌入广汉，在田野间四处挖掘。种种乱象引起了广汉县县长罗宇仓的警觉，他立即下令出土古物盖归国有，任何人不得私自挖掘。同时他组织巡逻队驱逐这些来到广汉的陌生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地下文物，罗宇仓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发出考古邀请。当时距离象征中国近代考古学开端的河南仰韶村考古刚刚过去13年。1934年，三星堆迎来他的首次科学探索。
4: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就是今天我们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他的馆长呢是一位美国人，叫戈维汉。看到这几件玉器以后啊，他很兴奋，而且知道这个来历是从地下出土的，他就更感惊奇，他就派了他的一位助手啊，是一位中国人，叫林明军，赶到了现场。
0: 在1942年出版的《说文月刊》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发掘的过程。作者正是林明军。文中提到的燕宅小溪，就是燕道成父子挖出宝物的水沟。葛维汉在发掘手稿中记录了三星堆、月亮湾与燕家的位置关系。最北面的燕宅小溪就是这次考古工作的发掘地点。
4: 林明军带领着学者就在燕家院子啊开了考古的探方，从那个里面呢进一步的就发现了不仅有玉器，而且还出土有很多陶片。
0: 然而三星堆的首次正式发掘仅仅持续了10天。
4: 当地的这个匪患是比较严重，他们以为呢在挖财宝，也威胁呢要对这个燕家进行这个抢劫。
0: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政局多变，川西平原更是匪患严重，考古队不断受到威胁。说文月刊记载，未必匪患，众以为苦，故府十日即行结束。短短几句话道出了林明军失落的心情。 幸运的是，仅仅十天的考古发掘，却出土了600多件精美器物。
1: 通过发掘所获的文物标本，对它的年代跨度进行了推测，认为它可能是四川史前到周代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的遗存，就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0: 当时旅居日本的学者郭沫若得知故乡有此重大的发现，惊喜万分，立刻给林明君写信，希望借一些发掘成果先睹为快。
4: 林明君呢，后来就把这次发掘的有关的资料，尤其是一些照片，他们绘制的一些地形图、线图，就汇给了当时正在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当他看到这批材料以后呢，非常兴奋，他用他的眼光做了比对以后啊，就给林明君写过一封回信。
0: 林明君先生，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发掘。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莫若。
1: 在这个回信里面，他就称，三星堆的这次发掘是华西考古的一个伟大的发现，并认为呢，这对于探索秦以前四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0: 郭沫若在信中畅谈对汉州遗址的看法，同时也能看出他那跃跃欲试却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
1: 在中国考古学兴起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在中原发现了安阳殷墟，中原的考古发掘的起点很高，四川考古它的起点也很高，一开始就挖到了三星堆，它并不亚于中原地区。
0: 就在学者们计划再次前往三星堆调查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三星堆考古就此沉寂。
1: 由于日寇入侵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很多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内迁到了西南地区，又有很多考古学家来到了西南，来到了四川。
0: 1941年，在抗战中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共同组成川康调查团，在彭山一带的崖墓中开展考古发掘。调查团中有一位名叫冯汉基的年轻人，这是他在国内的第一次田野考古。不久以后，他将成为下一个推动三星堆考古进程的人。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冯汉基谢绝了哈佛大学的优厚待遇，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回中国，于同年11月抵达四川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多年的积累让冯汉基心里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很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他在耐心等待一个大规模探索三星堆的机会。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的考古学也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56年1月，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令，各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着手开展人才培养计划。 看到了新中国蓬勃发展的考古事业，冯汉骥心中的考古愿望再次被点燃。1960年，冯汉骥亲自主导创建了四川大学考古学科，四川大学成为国内最早设立考古学科的三所高校之一。同年，马继贤从西北大学毕业，来到四川大学任教。很快，四川大学考古学科迎来了第一届共15名学生。然而，对于考古专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5: 冯老的话呢，他有一个思想的话，就是说，我要做沙发考古。你考古东西不重视田野考古，不重视实践，光靠理论时候，你搞不出东西来的，没有发展的，没有发展前途的，这是他的基本思想。
0: 田野实践是考古专业的重中之重，那么这届学生的实习场所应该选择在哪里呢？
5: 这就冯汉骥先生提出来，地点嘛选在这个燕家院子的这个东边，认为这个靠近他原来挖出的石器比较多的地方，估计的话这个地层比较丰富。
0: 1963年9月，经由冯汉骥协调，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联合发掘队，这是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区进行的正式科学发掘。
5: 队长呢是冯汉骥先生，那么工地实际上是我在负责，那种艰苦条件现在也想象不到的。我们整个的经费的话呢，只有2400块钱，所以这个是费用的话呢是非常低廉的。
0: 根据经费预算，川大师生每人每天平均只有1斤粮食的定量。对于极为消耗体力的田野发掘工作来说，这些粮食远远不够。
5: 吃的不吃不饱啊，一斤粮吃不饱，学生怎么办呢？挑一个挑子到青柏江去买红苕，买红苕来的话呢就补贴嘛，每天的话呢就补贴一点，蒸一点红苕的话呢，大家吃不饱的话就吃点红苕，但是还是不够啊，你这一天活动的劳动的不行的嘛。
0: 尽管饿着肚子，考古工作却一丝也没有耽搁，川大师生展现出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然而相比于饿肚子来说，另一件事却是他们无法用精神去克服的。考古工作会使土壤地层以及文物状态产生不可逆的变化，这就凸显出拥有一台照相机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的照相机就像奢侈品，一台普通相机相当于一位老百姓2个月的薪水，这是考古队无法承受的费用。马继贤手里握着拮据的经费，看着远处忙碌的学生，一股心酸瞬间涌上心头。他不想让他的学生在这次来之不易的田野实践中留下遗憾。
5: 我去到学校里面的是设备处去要相机，他说不行，没有经费，就让我到生物系去借了一个120的相机，12张的胶卷，只有3个胶卷，说是非常可怜的呀。说起来是说人是个非常推心的事情。
0: 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冯汉骥为数不多的田野留念被保存下来，至今收藏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中。这天，冯汉骥和同学们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发掘工作，坐在探坑边休息的冯汉骥亲切地对同学们说，你们看，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很有王者之气。心有所感的马继贤举起手中借来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5: 都在那个边上，探坑边上，那我还是破例给他照的，我都没照过一张照片的。冯老师爱喝点酒，东西没有东西吃啊，就那个豌豆饼，我记得是很清楚，6分钱一个，给冯老吃吃的。他是到工地上非常非常简单，非常简朴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艰苦， 但是学生没有怨言呢，从所有的部

0: 布置探访、调查研究，然后发掘记录，都是珍贵的。就是解放后的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1: 考古队于三个地点共开掘出12个探方和探沟一条，发现房屋3座、墓葬6座、陶片3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
0: 他出的有些东西很有特点，跟中原地区跟我们所以前所见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那个和平豆那种以前没见过。
1: 实习快结束时，冯汉骥在高高的月亮湾台地上为同学们上了最后一堂课。他将分散在三星堆周围大大小小的遗址看作一个整体，提出了古代都城的概念。而这句预言也为日后在三星堆探索的考古人提供了新的思路。1979年，《文物》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文章，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在文章署名一栏，冯汉骥三个字却加上了黑色的边框。2年前，冯汉骥因病去世，他的学生童恩正通过老师留下的手稿编排了这篇文章，字里行间凝聚着冯汉骥的心血与遗愿。冯汉骥所创建的川大考古学科也成为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
0: 所以说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人才的话呢，培养的话呢，的确是哥顶格啊，哥顶格，这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
1: 当时的中国发展经济的热潮已经率先在农村兴起，一时间四川广汉各大乡镇几乎都办起了砖瓦厂，月亮湾所在的中兴公社也开始在当地取土烧砖。
2: 当地的农民都很会挖土，他会在这个台地啊，在这个台地的崖面这个地方呢，从中央去挖这个土，把上面虚空起来，然后让上面的土呢这个崩塌下来啊，他们把这样的挖土方式呢叫做神仙土，对整个遗址的侵蚀的速度也非常快。
1: 在挖取泥土的过程中，大量陶器碎片被挖掘出来，散落路旁。
3: 这个时候广汉呢这个文化馆有一个老同志叫敖天照，当时组织上就派他到这个湖北的这个三峡的最早的一个训练班，然后去的时候呢，当时的老师就跟他说，你们那里有一个三星堆，解放前就挖过，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1: 向敖天照叮嘱的人正是北大教授严文明。从此敖天照心里形成一个印象，一定要保护好三星堆。从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毕业回到广汉后，目睹现状的敖天照心急如焚，他辗转找到砖瓦厂厂长，希望暂停三星堆的取土，却被回绝。敖天照又找到当地领导，希望三星堆月亮湾一带得到保护，但依然无功而返。
4: 他在跑乡镇的时候都骑了自行车，带了一个帆布包，专门收陶片啊、瓷器啊这些东西，老百姓不理解，开玩笑说是敖老师收破烂的。
1: 敖天照并没有气馁，他认真地询问每一位工人，耐心搜寻每一条壕沟。很快，这位热心又真诚的敖师傅成了十里八乡街坊们都认识的老熟人。
4: 然后他在收集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给村民呢讲述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另外呢捐献文物的那个村民呢给他们留个影，工人也高兴，村民也高兴。
1: 在那个照片还很稀有的年代，敖天照用广汉文化馆的相机为捐赠陶器的工人们留下了许多充满回忆的瞬间。久而久之，工人们在取土时会将挖出的器物堆在一旁，等待敖师傅上门收取。
4: 这段时期的话，就和这些文物生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也成了他的康复的宝贝。
1: 在同一时期，整个四川地

0: 区在各地施工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有古代遗址被意外发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奔走在四川各个工地的施工现场。
1: 1980年4月13号，有一个机会突然间就降临到我们头上了。我们在这个广汉的西边有一个叫彭县，挖了一批青铜器。
0: 这批青铜器出土于彭县竹马街的一处地下窖藏中，共计19件。赵殿增和另外3位同事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
1: 哎，很顺利，当时还是比较通情达理，就同意我们把这个文物拿到省里去。所以当天去了就把文物就办了手续。
0: 安置好文物，赵殿增突然意识到，这里距离冯汉济组织发掘的广汉月亮湾只有10多公里。
1: 这个地点就在彭县和广汉之间，跟司机一块儿就是，干脆我们到广汉去看一看。
0: 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大家都想去一睹三星半月的真容。
1: 问了半天，就叫三星村。啊，问到村头的时候，他们就问他说：“找什么东西？”我们说我们找这些砖头瓦片，村上那个人就说就我们这儿就有，就把我们带的那个一个砖瓦厂的到这一看，都是好的一个文物。我说你们在哪儿挖的？他说就在这个断崖上挖的。我们一看下头这个断崖100多米长，1米多厚，叫文化层，就是黑的，是人的生活垃圾埋在那儿的。
0: 事后赵殿增才知道，断崖的正上方就是三星堆的断壁残垣。工人们挥汗如雨，独轮车来往穿梭，眼前这一幕让四个人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1: 我们在四川10来年了，哎呦，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遗址，出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地方太好了。说你们这个地方现在怎么着的是？他说我们这儿有几个砖厂都在挖，哎呦，我们就感觉这个问题严重了。
0: 看着烟囱向外喷射的滚滚浓烟，赵殿增知道他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1: 当时我们四个人选了300多件标本，没有来得及吃饭，直接就往回成都开，说赶紧跟大家汇报，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0: 大量文物在标本室摊开后，四川省博物馆的领导们下定决心，一方面着手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另一方面联合组织力量，对三星堆开始抢救性发掘。
1: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伙儿都是很强的一股干事业的心。同学们的这个发信都说是当时什么感觉？我说当时第一个是第二次解放了的感觉，第二个是安心干事情的感觉，第三个是天天有收获的感觉。所以那会儿被称为考古界的黄金时代。
0: 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跨度约为3000年。1984年，国家文物局计划举办全国范围的考古汇报会，会议地点被确定在四川。在这次会议上，赵殿增代表单位将三星堆作为一个重点做出了详细汇报。通过赵殿增所汇报的发现成果，专家们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这一概念。
1: 那个大会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确定了章程，确定了领队，确定了汇报制度，也确定了四川的文化的价值，把四川的考古一下就提到一个全国的考古的一个高度水平。
0: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政府联合成立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即将开始。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5: 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1: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镜子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低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写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9: 忍不住

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楚竟成觉醒的晨钟。闭目非逃避，是让心在无声处听清自己的脉搏，终于明白闭眼刹那，世界才在心底重新显影。隔绝了喧嚣的欺骗，真正的光反而刺破黑暗，那正是新生的起点。以痛为引，闭目之茧终将破裂，退出清明的羽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霓虹刺破夜色，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是心底的轰鸣。我们筑起坚强的外壳，却在人潮中失语，指尖冰凉，犹豫在唇边徘徊，怕被拒绝，怕被嘲笑，怕被灼伤，又渴忘光。可真正刺骨的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早已丧失殆尽，各诸侯国之间大大加快了以强并弱的步伐。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隅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征城以战，杀人赢城；征地以战，杀人赢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期间又有测试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云诡谲的历史画卷。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7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3个国家，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魏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

0: 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高隅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僻处西陲的秦国，在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依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1: 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铁器发明了，铁器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么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你这个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啊，诸侯之间这个战争就开始爆发了。啊，爆发之后呢，啊，随着战争的啊频发，那么又需要更多的啊这个士兵，这就是促进了啊军队这个啊兵源的一个发展。
2: 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是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
0: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车周减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边户骑民，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样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轨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成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作战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立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力，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袭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
1: 中国步兵开始慢慢的就是开始去发展啊壮大。当车兵啊在这个春秋末期慢慢啊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骑兵就开始兴起了，特别是游牧部落。当他有了新的啊有骑兵了，那么步兵跟骑兵去作战的话，他又不占据优势。
0: 战争对速度和灵活的需要，刺激了骑兵的兴起，骑兵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和灵活性的发展。马 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

0: 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骑射精湛，行动清洁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的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锦绣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1: 那么步兵也好，骑兵也好，虽然是不同的兵种，但它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这步兵它的行进的速度它可能要慢，但是呢它也是跑起来啊，它的机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啊，中国这个啊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啊这个阵战列阵而战，转向了什么呢？野战。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
0: 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伯甫和晋江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30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厂。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炼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10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7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2: 楚国最早的学究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因为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谜谈。铜锣山呢，因为它从目前来说呢，我们一旦旦的发现，一旦旦的在填补。你比如说这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个汉代的冶炼厂，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的前几十年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这个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它一旦的空白。
0: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

0: 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更加严重。早在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钉器的刃口上镶嵌云铁。齐州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古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炭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夏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为楚国所灭。而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让楚国的兵器在那段时期发生了质的改变。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弩更是天下闻名，史书上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600步之外。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这件出土于山东临淄的铁制甲胄，虽然已经锈蚀成一个整体无法分离，但通过复原可以看出当时的甲胄设计非常合理，它可以将军人身体的大部分部位保护起来。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家。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防具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
1: 战国之所以叫战国，它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战争为主，那战争的目的叫取胜，因为要取胜就是不可避免的又催生了各种战术战法。因为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军事思想极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0: 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陈湘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自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之后，就一直研究被世人誉为中国兵家宝典的孙子兵法。2500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学家和军事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2: 孙子兵法它主要是战争哲学，作为孙子的出发点，我们怎么样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场效果，因此他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其他的像这个用兵的思想虚和实齐和正等等，都可以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战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来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当代中国军队中的佼佼者， 很多都会成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员。孙子兵法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他创建的魏国五族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他齐名的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孙膑的军事家，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孙膑，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约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船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3: 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那个他的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呢，田忌就输了。第二局呢，田忌就用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那第二局呢，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呢，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又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呢，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王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为后来呢，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0: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林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10万大军相遇。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造数目的策略，3天内从10万灶减到5万灶，再减到3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3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 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

0: 这个庞涓到那里地方以后，一看一棵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蚂蚁继承的，他认为是天意，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取火柿子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了。
1: 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为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两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世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天守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2: 孙膑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作战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孙子兵法当中它也讲到了，你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给以奇用兵呢？孙子他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奇呢，以义为奇，就是我跟你不一样，那么这就是奇就是说呢，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1: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庞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信用，直到公元前329年， 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于之地600里。商于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6里地，没有600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与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2: 作为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是什么软实力啊？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啊，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啊，通过矛盾然后营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啊，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巨大的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说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1: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6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5箭之一的死箭，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又是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5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5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5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丹在城里集中1000余头牛，披上画有5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 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

0: 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无力与秦国抗衡了。苏秦和张仪这个他今天所做的，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它还有它独立的地方。
1: 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对方要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是做准备。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 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 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向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时机诚意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 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
2: 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3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
0: 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那么就看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智慧。 谁的这个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他是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赵国。但是呢，赵王又是没有很好的去判断形势。那么作为这个赵括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调动对方，怎么去着落点，进行打击，他是。
1: 用的是非常好。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 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2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 将剩余赵军组织成4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9月， 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段良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0: 通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国他的力量的支撑可以基本上就是给他打击了就是说赵国也对这个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后来这个秦统一六国，那就是这个进程就是非常的顺了这就是这场战它也是秦统一六国当中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了，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的压缩了。
1: 2000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2: 大宋国他那会儿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他种了些果树，春天了他就是以这个收拾地建设地，他来了就把这个犁弄呀想铲一铲，把这地平整。他铲地时间就是铲了，突然就铲出这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当时他也没把他给当个事儿，他都给这继续铲，继续铲出越铲那骨头越多。
1: 战争已经过去2000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的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波任逍遥，绫罗纱其袖。濠水之畔，庄子和朋友惠施兴趣盎然。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名家辩论高手，听到庄子这样说，惠施马上反驳：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

0: 我的，我是在好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好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4: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唐山市广播电视
2: 台、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通辽市、
2: 辽阳
3: 广播电视台、
6: 牡丹江市、
7: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8: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8: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8: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枫野文歌》，解码国歌精神的塞外渊源。
0: 小林河的流水悠悠不息，莲花山的风骨巍然屹立。在敖汉旗四家子镇的河谷滩地上，一处义勇军阅兵旧址静静矗立。斗转星移，山河换新，如今这里一片安宁祥和。而90多年前，这片塞外热土却是抗战的烽火前沿。9·18事变的炮火击碎了东北的宁静，故土沦丧，生灵涂炭。当国土陷入危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官兵、乡勇百姓集结于此，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志刚。
12: 1931年9月至1932年底，在日军发动侵占东北、辽宁、

0: 带去物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后方民众的牵挂与敬意。音乐家聂耳便是慰问团当中的重要一员。
1: 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杜从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原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旅一团番营营长刘凤武等众多当年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义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回忆中讲述了这个聂耳等人来到热河的思家子镇被义勇军誓词歌感动的经过。
0: 为了迎接慰问团，两个刚会师组建的骑兵军团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年的冯格清老人还是一个懵懂孩童，他有幸目睹了这一幕震撼人心的阅兵场面。战马奔腾，歌声震天，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这段记忆却依旧清晰鲜活。
2: 你怎么知道呢？他在河套里训练马啥的来回跑，又唱歌，我们那三四个小孩儿满这跑就听唱了，就站在这地上。那家伙在后院没有树，没修中斗，这是没忘了，那是记忆清楚的呢。
0: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凤吴的回忆录中提到，慰问团历经路途颠簸，带来了后方募捐而来的珍贵物资，枪支弹药、棉衣手套，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大后方对前线战士的殷殷期盼。阅兵仪式结束后，义勇军战士列队集结，等候领取慰问品。整齐的队伍之中，激昂的歌声振聋发聩。刘凤吴之子刘生林，
3: 他们赶到朱鲁科的时候呢，是25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10点赶到四家子。因为他带的那个慰问品啊，有着枪支弹药，还有棉衣手套，各种军需物资吧。我父亲就在那儿等着这个领慰问品的时候呢，战士就在那儿就只会唱歌，他唱的那个歌呢，就是这个义勇军誓词歌。
0: 这一曲响彻河谷的义勇军誓词歌，并不是普通的歌谣，而是当时的入伍宣誓词，是每一位奔赴战场的战士在心中立下的生死誓约。
3: 义勇军誓词当时呢是什么呢？你要求参加义勇军的这些人呢，入伍的时候你必须得宣誓，那就是什么呢？你得起来，你得拿着这个自个儿的头颅，你得洒热血，你得抗日，你同意这些誓词你才能参加义勇军，你不同意这些誓词呢，你还别来当。
0: 被歌声深深吸引的聂耳快步来到刘凤吴的身旁，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问道，你们唱的是啥子歌？口音带来了一场有趣的听觉误会，刘凤吴误听成傻子歌，连忙解释说，我们唱的不是什么傻子歌，这是义勇军誓词歌。于是将印着义勇军誓词的传单递到了聂耳的手中，
3: 他就把这个身上这个传单呢就给了聂耳一张。聂耳呢拿起这个誓词这个传单，就和战士们一起唱。
0: 聂耳从四家子前线回到北平之后，就把在战场上收获的感动见闻和这份义勇军誓词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田汉交流，将战士的呐喊化作了创作的精神养料，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来国歌的诞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徐鹏堂为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脉络。
4: 聂耳是由田汉1933年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期间他们来往密切。1933年2月，田汉和聂耳都先后到过古北口和四家子慰问义勇军，而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0: 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定稿于上海，但是他的精神火种来源于四家子的群山河谷之间。赤峰本土音乐人萧克把义勇军誓词歌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

0: 举进行了比较，从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二者精神脉络的一脉相承。
1: 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活出命向前冲。”
0: 莲花山下的河滩没有诞生最终的国歌，但是这里却孕育了国歌的精神底色。一句起来，最先回响在塞外的抗日前线，那是无数普通士兵百姓用鲜血呐喊出来的时代呼唤。国歌不只是舞台上的旋律，它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顽强与不屈。每一句歌词中更是沉淀着中华民族苦难抗争的厚重记忆。铭记来时路，方能启新城，让塞外的义勇之声激励吾辈奋勇向前，前进，前进，前进进。
2: 本期节目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4: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5: 可不是吗？因为相声能逗大家笑。
4: 其实我们相声现在也面临一个改革问题
5: 啊。怎么改呀？
4: 相声啊，想办法把家给逗哭了。
5: 那谁还敢听相声啊？
4: 哭怎么了？哭是一种艺术享受啊。
5: 谁说的？哭是一种伤心难过的表现
4: 啊。不，我不同意您这观点。有时候哭也能表现一个人的高兴。
5: 谁高兴时候哭啊？
4: 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5: 那好，
4: 我们这个女子排球队
5: 啊，
4: 奥运会上3连冠，
5: 对，
4: 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来的时候，姑娘们情不自禁的，大家都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怎么回事？
5: 哭了。
4: 是不是高兴的？
5: 激动的眼泪。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今天突然有一个巧合的机会，俩人见面了，话谁也说不出来，互相对了对眼光，咔，拥抱，掉了眼泪了，
5: 哭了，
4: 是不是高兴的？
5: 高兴的眼泪。
4: 再给你举个例子。
5: 他的例子倒不少。
4: 我沦落海外几十年，今天突然回到了祖国。我的夫人在机场迎接我
5: 啊，
4: 我下了飞机一看见她，情不自禁地跑上去一拥抱。
5: 你跑什么？你
4: 老夫妻热泪盈眶，
5: 哭了，
4: 是不是高兴的？
5: 团圆的眼泪。
4: 再给你举个例子。
5: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例子呀？
4: 今年正赶上栗子丰收。
5: 没听说。你甭举例子了
4: 啊，
5: 还真有这高兴的哭，
4: 是不是啊？
5: 对。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4: 哭啊，可以使您健康长寿。
5: 这没听说过。
4: 怎么了？
5: 要想健康长寿
4: 啊，
5: 那得坚持体育锻炼。要照您这说法
4: 啊，
5: 我每天早晨就不跑步了。
4: 您怎么着？
5: 我早晨起来往河边一站，哭一阵儿。知道我是为健康长寿。
4: 不知道呢？
5: 我孩子掉河里了呢。
4: 你呀，少见多怪呀。
5: 那怎么了？
4: 80年代有很多医学的专家们正在研究哭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5: 啊。他们有什么发现吗？
4: 他们发现人的眼泪里头含有一种有害的物质。
5: 是啊，
4: 如果您经常哭一哭，把眼泪排出在体外，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5: 是啊。
4: 您要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
5: 又来了。
4: 比如说你死了，
5: 哎，谁死了
4: 啊？
5: 你叫我死了，
4: 举个例子说，
5: 嗯，
4: 你死了
5: 啊，
4: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5: 那当然了，
4: 你爱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跑上前来，
5: 嗯，
4: 伏在你是身上嚎啕痛哭。
5: 他怎么哭的？
4: 啊，
5: 喂喂喂喂，
4: 嗯，
5: 这是我爱人吗？
4: 你爱人他舅舅。
5: 嗨，
4: 嗯，
5: 你不说我爱人吗？
4: 你爱人在那儿也哭上了。
5: 他怎么哭啊？

0: 多伤心呢、哎，坏了，
1: 要背过气去。这时候邻居大娘赶紧的跑上前来劝几句，
0: 赶紧劝劝吧，
2: 孩子
0: 别哭了，
2: 使劲哭，哭出来就好了。
0: 怎么
2: 闷在心里就能憋出病来呀？
0: 哦，这么个意思。
1: 这大娘说出个朴素道理来。
0: 哎，还真是这样，
1: 经常哭一哭眼泪出来了，
0: 有这么大好处，
1: 您就没有病了。
0: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劝大家呀，今儿晚上回去您哭哭试试去。
0: 像话有劝这个的吗？
1: 这是一种功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那么这哭还有什么功能呢？
1: 哭啊，是一种交际手段，联络感情的工具。哭啊，还可以达到你根本达不到的目的。
0: 您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了。
1: 你不明白？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你呀、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例子离开我不行是怎么的？
1: 举你一个好的例子。
0: 那可以。
1: 比如说你呀、
0: 哎，
1: 让汽车给撞了，
0: 啊？您这是好例子呀，
1: 没撞死还有口气呢，
0: 那还不如死了好受呢。
1: 那把你给撞死了。
0: 对了，像话吗？
1: 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0: 举这么半天例子，我一个好例子也没有啊！这
1: 你看，这不举例子吗？
0: 你举例子，你怎么不拿你自己举例子呀？
1: 你一点亏都不吃！
0: 行行行，
1: 拿我举例子。
0: 那行，
1: 我开车，
0: 哎，
1: 把你给撞了。
0: 对了，还没离开我呀你？
1: 没咱俩什么事儿，好不好？
0: 行，
1: 一位汽车司机，
0: 哎，
1: 没有注意，
0: 嗯，
1: 把人给撞了。
0: 那就得罚款。
1: 罚款呢？
0: 哎，
1: 不交。
0: 不交？
1: 有钱也不交。
0: 那能行吗？
1: 能行。
0: 怎么？
1: 他就可以利用他这眼泪
0: 哦，
1: 换取警察的同情，那罚款就免了。
0: 那可不一定。
1: 行啊，真行。你不信我给你学一学。
0: 怎么学？
1: 我就是开车撞人那个。
0: 你就是那肇事的。
1: 你就是人民警察。
0: 我是警察。
1: 你看我怎么给你哭吧。
0: 咱们瞧瞧。
1: 来了，试试啊。
0: 哎，
1: 警察同志，
0: 什么形象这是？你违反交通规则了，知道不知道？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把人撞了，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打算怎么办吧？
1: 我打算让他撞我一回。
0: 没听说过。
1: 一环一抱得了。
0: 像话吗？
1: 那这怎么着呢？
0: 你这违反交通规则就得罚款。
1: 罚款呢、啊？
0: 哎，
1: 您可千万别罚款。我没钱。
0: 没钱行吗？
1: 警察同志，我没钱。
0: 违章罚款这是规定。
1: 哦，这是规定。
0: 哎，
1: 哎呀，您是警察，
0: 对，
1: 您是执行责任的，
0: 是，
1: 那是按规定呢，我就得罚款。
0: 哎，
1: 行啊，
0: 啊，
1: 罚多罚少，您全给我垫上去了。
0: 嗯，是罚你，是罚我呀？
1: 甭管罚谁，咱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对不对？
0: 那也得罚你，
1: 罚我，我没钱啊，
0: 没钱。
1: 警察同志，您不知道我这个情况，
0: 怎么了？
1: 您看我爸爸有病，
0: 嗯，
1: 我妈卧床，
0: 哦。
1: 我爱人吃劳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0: 你瞧，全赶一块儿了。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这哭上了。
1: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你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警察说：“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哎，怎么让他走了？
1: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0: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哎、
1: 对付过去了。
0: 这位纯粹是耍赖。
1: 怎么样，你学不学？
0: 啊，
1: 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0: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
1: 个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0: 哦，这还有老师呢？
1: 我们单位有一个哭老师。
0: 哭老师
1: 啊，他老哭啊。
0: 怎么？
1: 这地方老师的哭老师。
0: 好家伙！
1: 好
0: 啊，这老师怎么着呢？
1: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

0: 开始了，
1: 哇，时间真不短。
0: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
1: 是吗？
0: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吭气不哭，
1: 呵，
0: 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1: 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0: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1: 哦，这还有理论？
0: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1: 对，都有同情心呢。
0: 说特别是妇女，
1: 妇女怎么了？
0: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1: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0: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1: 啊，你给说说。
0: 前几天
1: 啊，
0: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1: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0: 不幸的事儿？
1: 嗯，
0: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1: 怎么还高兴啊？
0: 行了，
1: 嗯，
0: 死了
1: 死了，
0: 行了，借机会
1: 嗯
0: 能发笔小财啊。
1: 他琢磨这个呢。
0: 哎，他真有点办法。
1: 是啊，
0: 借死人发财。
1: 哦，
0: 他炸呀，
1: 就用上这哭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怎么学？
0: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1: 啊，好，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是我妈。
1: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0: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1: 那行，那行，
0: 好不好？
1: 好嘞，
0: 你就是我妈了啊。
1: 哎，
0: 你停在床板上了，停着。
1: 嗯，
0: 闭着眼。
1: 闭上了。
0: 嗯，死了啊。
1: 死了，
0: 真像那死的啊。
1: 你这别着吧了，你
0: 啊，死了啊。
1: 哎，
0: 你瞧着我怎么炸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1: 放心吧。
0: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1: 哈，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0: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啊？
1: 我把这茬忘了。
0: 别远一，别远一。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们这几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两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呀？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张科长，张科长，我爸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爸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爸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那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我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1: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三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你是活的死的？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1: 他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0: 你死的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别演了。张展，这事儿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
2: 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刘处长，我爸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啊。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欠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得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你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我又忘了。
0: 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像话不像话啊？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3: 局长，
1: 哎，个儿低了，
3: 局长。 你看我妈临死，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了，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太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1: 什么叫毕业了？
3: 就是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开除啊？
3: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1: 怎么多一把手啊？
3: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1: 纯粹偷车呀。
3: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1: 没听说过。
4: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5: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4: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
5: 嗯，
4: 到他这儿改家了
5: 啊，比你强这么一点吧。
4: 嗯
5: 嗯，
4: 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5: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
4: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帮你说。
5: 不是，
4: 说说
5: 这个不能加，
4: 这怎么不加了？
5: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4: 废话，
5: 废话，
4: 都比我强啊。
5: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4: 我爸爸老革命啊。
5: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嗯，
4: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5: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4: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5: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4: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5: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4: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5: 我爸爸受过勋章，
4: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5: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4: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啊，
5: 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嗯，
4: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5: 现在我才搞清楚，
4: 我爸爸是好人哦，
5: 我爸爸是坏蛋。哎，那是过去的事情，
4: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
5: 哎，
4: 历史嘛，
5: 哎，
4: 应该客观的对待，
5: 这你说对了。
4: 哎，裴元呢，
5: 啊，
4: 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5: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4: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5: 这次战役你熟悉？
4: 这样
5: 啊，
4: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
5: 嗯，
4: 当着各位朋友300万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5: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4: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5: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4: 咱俩一反一正，
5: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4: 开始，
5: 我们来来。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4: 怎么改阿拉伯了？怎么
5: 废话？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4: 过去的事儿啊。
5: 您说具体的年头。
4: 在公元1948年，
5: 哼，也就是民国37年，
4: 在中原大地上，
5: 在江淮平原上
4: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5: 我爸爸这头管的叫徐蚌会战。
4: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5: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4: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5: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4: 哎，好，好，对对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
5: 啊，
4: 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5: 为了赋予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4: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5: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4: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5: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4: 打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6: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死一句顺口溜，
4: 哎哎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西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6: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4: 对对对，都什么词儿啊？
6: 就这词儿。
4: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6: 这时候进攻开始了，
4: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6: 当官的就怕这一手啊！
4: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6: 不要听，不要听，连我堵上耳朵，不要听。
4: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6: 我们听不见呐。
4: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6: 假装。
4: 蒋家弟兄们，你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啦。
6: 什么投诚
4: 啊？
6: 别给我们弄里根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4: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6: 真的假的？
4: 从来说话算话。
6: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4: 哎，伙计
6: 啊，
4: 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6: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4: 我是高家庄的。
6: 我是马家盒子的。
4: 马家盒子？
6: 对、啊、
4: 马家盒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6: 打听谁呀？
4: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6: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4: 哎呦，那可是越说越亲了。要论起来呀、啊，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6: 去，
4: 哎，
6: 这可不能跟他学了、啊。
4: 学挺好，怎么不学了？
6: 你怎么占便宜啊？
4: 怎么占便宜了？
6: 怎么出来表侄了？
4: 事实就是这样。
6: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4: 再来，再来，
6: 再来。
4: 我说侄儿啊，
6: 我说叔，我还爱叫他。
4: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6: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4: 你哭什么呀？
6: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
4: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6: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4: 你怎么知道啊？
6: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4: 哎、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我们这头一起忙着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4: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6: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4: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6: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
4: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6: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
4: 边。怎么躺这儿了？
6: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4: 兄弟，
6: 老哥，
4: 你过来了。
6: 不过来哪行啊。
4: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6: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4: 兄弟，
6: 哎，
4: 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6: 那我得烧八辈的够呛。
4: 看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
6: 嗯，
4: 我娶个媳妇儿。
6: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4: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6: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4: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6: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4: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6: 让他们共同表演。
4: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6: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4: 我爸爸转战南北。
6: 我爸爸南北转战。
4: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打
6: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4: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6: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4: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6: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4: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6: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4: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6: 我不跟你说了。
7: 街坊老邻居们过年好，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8: 哎，
7: 门外来人了吗？
8: 来了，
7: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8: 好嘞，开门喽。
9: 哎呦，
8: 哎，
9: 好呀，
7: 大家看好
9: 别着急啊！
10: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7: 在。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9: 不投诉，取钱。
7: 哦，取钱呐？
9: 哎，
7: 自动柜员机没人。
9: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7: 外汇呀？
9: 人民币。
7: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9: 15块。
7: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9: 哎，
7: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9: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7: 早点呢、啊、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9: 是的呀，
7: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9: 啊，
7: 能吃一个星期。
9: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7: 嗯，
9: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哎呦，那个画面。
7: 夏小姐，
9: 想想我就害怕呀。
7: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11: 拿号。
7: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11: 那我再把它存上。
7: 哦，刚取完就存上？
11: 那我看他在不在。
7: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11: 哦，
7: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11: 少华。
7: 嗯，
11: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
7: 啊、
11: 说相声难了。
7: 哦，说相声难，
11: 尤其那贯口。
7: 哦，贯口也难。
11: 难。
12: 您来了。
11: 我来了。
12: 来了。
11: 自从桃园3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7: 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段你可没说呀。
11: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7: 嘿，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3: 好啊，
7: 去啊。
13: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7: 哦，流水单呢？
13: 啊，2楼。
7: 得嘞。
13: 嗯，
14: 大堂经理
7: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4: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7: 哦，交多少钱呢？
14: 18000。
7: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4: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14: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7: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4: 那行。
7: 您坐好。
15: Hello。Excuse me.
12: Hello.
15: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tell?
7: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
15: 嗯。
7: 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5: 长方形。
7: 长。
15: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 paper。
7: 不，我给您做个示范。
15: 哎，对喽。
7: 嗯。
15: I said, thank you.
7: No, thank you.、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15: 年龄。
7: 年龄。
15: 大。婚姻状况。
7: 未婚。
15: 手机号。
7: 我胡写一个啊。
15: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7: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15: 真的。
7: 真的。
15: 你的。
7: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您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15: 得了，谢谢，再见。
7: 哎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15: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哦，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7: 嗯，
15: 姐夫，再见。
7: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嚯，您这是流水单，
13: 我这是万年历。
7: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3: 大 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7: 简单说
13: 便利店。对，
7: 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3: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7: 哦，
13: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
7: 嗯，
13: 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7: 嗯，
13: 嘿
7: 嘿
13: 呵
7: 呵，
13: 回见了您呗。喂，
7: 哎，什么时候吃啊？
1: 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
7: 办个事儿，
1: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3: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7: 我插一句啊，
1: 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3: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1: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3: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1: 锄头放。
13: 三国演义终于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1: 礼拜。
13: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1: 踢球他踢。
13: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1: 丢。
7: 您是专家？
13: 不是。
7: 那您是学者？
1: 不是不是。
7: 那您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1: 这儿暖和呀。
13: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1: 了。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13: 再读10年书吧。
1: 好。
7: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9: 孩子，孩子，
7: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9: 哎呀，那个，我忘了。
7: 没关系，慢慢想。
9: 哎，好，今天早晨，
7: 嗯，
9: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7: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9: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7: 没关系呀，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9: 好，我想起来了。
7: 嗯，
9: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7: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9: 我想起来了。
7: 什么？
9: 是密码我忘了。
7: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9: 什么？
7: 没问题。
9: 哎呦，
7: 来，
16: 2号柜台办理业务。
1: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的提款机了
7: 啊。爷爷，
17: 哎，
7: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17: 哈哈，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7: 您小点声，财不外露。
17: 财不外露。
7: 输入密码确认。
17: 输入密码确认。
7: 哎呀，爷爷，它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它。
17: 嗯，我怼他，钱呢？
7: 我这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17: 从头来呀？
7: 嗯。
17: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7: 不是这个头。
17: 输入密码确认。早说呀，你这孩子，
7: 我错了。
17: 输入密码确认。
7: 哎呀！快取啊！
17: 不行，加手！
7: 哎呀！
17: 哎呀！
7: 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17: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7: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17: 我不走，你走。
9: 孩子。
7: 哟，
9: 孩子，
7: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9: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7: 啊！
9: 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1234568。我的密码是12346。
7: 呀，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9: 哎呦，
7: 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17: 哎呦，快点，
7: 快点啊，快点，快点。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9: 哎，
7: 小林，
16: 哎，
9: 哎呦，
7: 小，
9: 这、啊、没了！
7: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你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枣你没了，我这儿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9: 天天哎。
10: 看看，
9: 哎呦，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7: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9: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7: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
16: 嗯，
7: 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的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啊，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
16: 谢谢李大爷。
14: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9: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叫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7: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11: 留了个扣。
7: 扣
11: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嗯、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7: 打算听啊。
11: 那你还得回来。哎，
7: 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9: 回来，
7: 我谢谢大伙儿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
18: 谢谢。经理啊，时间到了。
7: 太好了，今天过年我们银行给大伙儿准备的礼物在这儿，
18: 我们给大家
19: 拜年。
20: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1: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上集。
3: 50年代初期，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路梨园精英荟萃一堂，著名的京剧武生盖叫天也参加了会议。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4: 啊，这是盖老吧？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5: 还成，还成。
4: 您
5: 是领导，那您是管哪部分的？
4: 你讲我
5: 啊？
4: 我什么全管了？
5: 这回可好了，哎，我就找您吧。
6: 五爷，五爷。
5: 我是唱武生的，每天呢得练3遍功。哎，就光这腿功啊，一天就是几百遍。哎，可是家里头没电灯啊，您说这摸着黑怎么练呢？
4: 哦，知道是个问题啊。哎，盖老还住在杭州吗？
5: 是啊，杭州金沙港那雁南记炉。
4: 哦，雁南记炉，看来盖老是河北人了。
5: 一点不错，河北保定的。
4: 啊，你放心吧，当地政府一定会给你安上电灯的。
5: 嘿，得嘞，我就听您的了。哎，
4: 好，
5: 我这先谢您了。
4: 啊，行，
5: 来。
7: 张强，五爷，您知道他谁吗？
5: 嗨，他不就是什么全管那领导吗？
7: 嗨，总理周恩来。
4: 哎呦，
8: 勾脚尖，勾脚尖。
3: 一件让盖叫天烦恼了很长时间的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很快便解决了。盖叫天每天天不亮便领着弟子们在院子里练功，而周总理也经常记挂着盖叫天。有一次，周总理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和陈毅一起冒着霏霏小雨来到盖叫天的家中。
9: 一招一式啊，都得有。
6: 好，就是这儿。
4: 不错嘛。
6: 好，到齐啊。
4: 雁南记炉啊，
8: 真是个好地方啊。我们这位五爷真是个艺术家，好眼力啊。
4: 叫门吧。
10: 啊，谁啊？
6: 盖老先生在家吗？
10: 你们找谁
4: 啊？我们是来看望盖老先生的。

0: 你们是谁啊？
1: 啊，我是周恩来。
0: 啊？
2: 你看这慌慌张张那个样子，怕是被我们吓坏了。
3: 陈老总，来，里头请。您这大雨天来，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啊？
2: 哎，这就叫总理冒雨防武松嘛。
1: 我们是特意看望盖老的。
3: 哎，这可折杀我呀！来，请。
1: 来杭州不来看望老朋友，那不是失礼了吗？
3: 哎，不敢当，不敢当。来，里头请。
1: 啊。
3: 哎，
1: 电灯安装好了吗？
3: 哈，哎，托您的福，早就安装好。
1: 哈哈。
3: 当初我真是不识天言呐！
1: 哎，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嘛。
2: 是啊，
3: 请请请
1: 啊！
3: 哎，

0: 我陈毅啊，要好好的向您学习。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哎您请坐啊，请坐。哎，啊，陈老总，来，您这边请。
0: 哎，您请，您请。
1: 啊，上茶。
2: 快。
3: 啊，请用茶。
0: 谢谢，谢谢。
3: 伯爷，
4: 下去吧。
5: 活到老学到老，我要把它当作座右铭。不过我还要加一句，要改造到老。
1: 好，哎，好一个改造到老啊！我改日啊，再找一个先生给我题写成匾额，把它挂起来，警示自己。嗯，
5: 盖老最近有什么打算吗？
1: 嗨，瞧着大家伙干劲这么高啊，我也是想为人民多做点事情。嗯，到各地的工厂、农村啊、部队去演出演出。嗯，哎，可是没班底啊。
5: 哎，浙江不是有京剧团吗？挺不错的嘛。
1: 可文化部门说我年高了，不能够到处跑，怕我太辛苦。总理啊，您瞧我岁数大了吗？
0: 他们呢，也是关心你啊，
1: 盖太。那是演出来的，这不演玩意儿就会废的。
5: 盖老，你老要多注意身体啊！啊，我看今后就以绣图穿叶为主，把您的艺术穿下去嘛。
0: 哎，特别是您老的敬业精神、英雄气概，不可失传哦。哎、
1: 我算什么英雄啊？不过是演演英雄罢了。哎，别让这英雄在戏台上啊变成了狗熊，也就是了。
5: 为了艺术，你老断腿冲街的事情尽人皆知啊，很了不起嘛。
1: 啊，这您过奖了，我不过是个艺人，有点虚名罢了。只要人家不戳我脊梁骨啊。
5: 盖老，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哎，名人难当。
0: 哎，有啥子问题啊？
6: 陈老
1: 吗？您听呢？
6: 我在老范。
1: 这借打电话的人又来了，不是？
6: 哦，他不在啊。啊啊啊！
0: 这也是个问题啊。哎，
1: 人家能来喝个茶、打个电话啊，那是瞧得起咱们，没见外。哎，可是他这不见外呢，我这可受不了啊。这大门呐，是关也不是，开也不是啊。
5: 我看，关起门来。照样可以接待邻居嘛。
1: 总理，此话怎讲啊？
5: 哎，我看见你们家门前有一条溪水啊。
1: 嗯，
5: 还有两个石凳子，如果再放上石桌子，桌子上面再放上一些茶水。
1: 哎呀，说的是啊，再种上一些瓜豆，搭起凉棚，夏日里正好歇脚喝茶。嘿，真是高人有高主意啊。总理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呀。
0: 盖老先生真是痛快人呐。
1: 这么着，总理啊，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万死不辞，逢到重大活动我一定登台献艺，为国效力。
5: 好，说定了。
1: 得，说定了。
0: 哈，哎，此事无失，不能尽兴啊！啊，
5: 陈老总是我们的将军诗人嘛。
0: 哎，我有一联奉赠。
1: 好，太好了，我里头正好备有笔墨。哎，请，
0: 啊，请啊。
1: 您请。
0: 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啊。
5: 好，

0: 那平易近人的话语，时盖叫天，久久难以平静。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邹总理和他的一击掌。他决心用自己平生的所学所练，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他得知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领导人弗罗西洛夫在杭州参观访问，晚上观看演出，没有安排他上场表演时，心里很生气，找到接待人员发了一肚子火。
1: 急事向总理汇报，好吧？总理，我有急事向你汇报。昨天呢，盖朗的外办发了大脾气，他一定要求参加今天晚上的晚会呀。
2: 看来他是真生气了。
1: 是我工作没做好，给总理添了麻烦。
2: 哎，也是我没有交代清楚嘛。要是事先把盖叫天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有个思想准备，不就好了吗？哎，小李啊。
3: 喂。
2: 我们利用外宾休息的时候，到雁南记炉去。
3: 好的。
2: 嗯。
3: 哟，总理啊，您怎么来了？
2: 早应该来看看你啊。
3: 哎，谢谢您。来，里边请。
2: 啊，老先生气色真好啊。
3: 哎，托您的福啊。嗯。
2: 看什么书啊？
3: 啊。
2: 哦，天后出师表。怎么，要演三国的戏吗？
3: 来看看，学学。
2: 啊。我们坐这里聊一聊好吗？
3: 好。哎，总理坐
2: 啊，
3: 上茶。
2: 哎，你也坐。
3: 我来。总理啊，
2: 嗯，
3: 我也正有事要找您呢。
2: 哦，什么事啊？
3: 哎，一年前呢，您我击掌为誓啊，您让我为国献艺，可是他们呢，不让我上台啊。
2: 啊，这是我的意思，不怨他们。嗯，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哦，哈哈，啊，来，坐，坐，嗯，
3: 啊，
2: 不要急嘛，你听我讲，弗罗西洛夫是苏联的领袖。
3: 这我知道，苏联的领袖跟毛主席一样。
2: 哎，他是苏联红军的统帅，是英雄啊，大英雄啊。
3: 哦，
2: 那么您呢？
3: 嗨，我可不行啊，凡人一个。
2: 我看您也是英雄啊。我是想请您陪着父老看戏谈话。哎，父老也很想见您呢。啊，
3: 您真的这么看重我呀？
2: 这是实事求是嘛。
3: 既然这样，那我更得演了。我先上台献艺，然后陪着父老爷子说话。总理，您要是不答应我，那我可得骂我自个儿一辈子呀。
2: 那你演什么？
3: 打虎啊，来正格的。
2: 哦，啊，打电嘛，打电就不是英雄了。
3: 行，就打电，演全出。
2: 嗯。啊，不行啊，只能十分钟。武戏文唱还不许穿桌子。
3: 天哪，那还不如不演了呢。那还叫什么盖叫天啊？那还是什么武松啊？
2: 打电嘛，就是武松找旅馆休息嘛。
3: 那可是还有一个打字呢，要不然怎么不叫住电，叫打电呢？总理啊，演十分钟，来个穿桌子什么的，行吧？
2: 保护您是我们的责任呐。
3: 那15分钟行不行？您总得让我像个英雄吧。要不然这夫老爷子一看咱们中国的英雄怎么只会住店不会打，您说是不是？
2: 好，只需演一刻钟。
3: 哎，15分钟。
4: 盖朗，一刻钟就是15分钟。
3: 哎，您看我这都懵了。总理啊，我求您赶紧答应了吧，要不然啊我这更糊涂了。
2: 只需演一刻钟，但是不许穿桌子啊。
3: 行。嗯，
2: 只为这一次击掌。
3: 行。
2: 好，告辞了。
3: 我前两天去了一趟绍兴。哎，总理啊， 听说您的府上也是
2: 啊、哦、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绍兴人，所以我的祖籍也应该算是绍兴。
3: 对呀、啊、咱们中国人的祖籍归认到祖父辈上。绍兴可真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啊。哎，您那儿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
2: 哦，本家的外家的多得很啊。
3: 绍兴的水巷、石板路、大雨林，真是别有韵味啊！总理啊，您应该回去看看。
5: 这是建国时期。
0: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到一家钢铁厂视察工作。
5: 总理来了，总理来看厂了啊！
6: 总理你好。
5: 你好，总理。你好，总理。总理你好，这些是58年国家投资的，都是自力更生自己的设备。
6: 啊，哎，这是什么？
5: 啊，生产记录。
6: 现在几炉钢啊？
5: 已经第4炉了。他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要求上第一线的。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温远。
6: 哪个大学毕业的？
5: 钢铁学院毕业的。
6: 这里温度有多高？
5: 有40多度。
6: 哦，我到过一些热带地区啊，好像还没有这里的温度高啊。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确保工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5: 我们一定照办、啊、谢谢总理。总理，我们到那边看看
6: 啊。
5: 啊，你们干活吧。
6: 走吧。啊，
5: 总理，时间不早了，咱们现在去吃饭吧。
6: 啊，哎，你们这里有职工食堂吗？
5: 有。
6: 在哪里啊？
5: 啊，就在前面。
6: 啊，我们就在职工食堂吃饭。啊，
5: 不方便吧？
6: 哎，和工人一起吃饭有什么不方便？
7: 你去和总理说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总理就这习惯，走吧。
6: 哎，厂长，你带路啊。
5: 哎，总理请。
6: 总理，
5: 总理，总理，总理，
6: 总理，总理，总理，同志们好啊！
8: 总理好，
6: 大家都坐下吃饭吧。
5: 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总理。
6: 我们排队嘛。
9: 哎呀，总理，您先来，您先来。
5: 总理，
9: 您先不用先来，
5: 不要排队了。
6: 排队啊，我也应该排队啊。啊，老师吧。
9: 哎呀，这是实在不好意思。
6: 你看，这里多好。
7: 哎，总理。
9: 哟，
7: 哎，总理。
6: 老师傅，我要一个卷心菜，2两饭。
7: 哎，给我也来份啊。给您。
6: 哎，谢谢啊。
7: 哎，
6: 付钱啊。
7: 哎，我去。哎，您要点什么？
5: 总理，
10: 总理好。
6: 啊，
5: 总理你好。
6: 哎，小吴啊，
5: 哎哎，
6: 你过来，
5: 过来。哎，
11: 跟吃的一样。
7: 哎，总理，总理啊，真不好意思啊，要不我再给您炒俩菜
6: 啊。这不就很好吗？啊，哎，大家也一起吃饭嘛。
7: 我们呐，就是想看看总理怎么吃饭。
6: 啊，吃饭吃饭。
7: 好好好，大家吃饭去吧。啊，吃饭吃饭吃饭啊。哎，
6: 大家生活怎么样？
7: 总理，最近我们不是加了一级工资吗？大家都很满意。
6: 啊。小吴啊，
7: 嗯，
6: 你在第一线，工人同志有什么困难吗？
7: 我说不好。小吴啊，说不好就不要说了。哎，
6: 哎，说嘛。
7: 总理，我们是加了一级工资，不过大伙都觉得物资比较缺乏，
8: 生活水平没怎么提高。
1: 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各项的指标都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只有工资和福利这一项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目前国务院正在责成总工会和劳动部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0: 今天啊，三年级的同学写
0: 后来吴文远因为说了真话被厂里下放到边远山村。不久吴文远的父亲从美国来信，说他已病得很重，希望孩子到美国来看望他。可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而且吴文远又有政治问题，想去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吴文远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10: 嗯，很好，别着急，慢慢写啊。
1: 赵老师，你慢下，这位同志是上面派来的，要找你男人。
10: 我现在正在上课。伟，伟大的
1: 娃娃们，赵老师有事，现在还为劳动课啊，都回家去砍柴的砍柴，拔草的拔草，放羊的放羊，帮爹妈干活去啊！走吧，走吧。
10: 怎么回事？我男人为了那句话，已经检讨了一百遍了。
1: 是上面来的同志啊，他们夫妻俩确确实实是好人啊。
12: 我知道，赵老师，咱们回家再说吧，好吗？
1: 那走吧。
10: 小华，快走吧。
12: 啊，走，
1: 走吧。
13: 能让你打成草，可以。慢点。
10: 快点。
12: 就是这儿。
1: 对。啊。
10: 文远。文远，队长来了，说是上面有人找你。
12: 干啥？你是吴文远同志吧？你是不是给总理写过一封信啊？
1: 四华，听话，到屋里去啊！
10: 快去，听话啊！哎呀，你又写啥信嘛？净瞎折腾！
1: 给中央领导写信，也算犯法吗？
12: 吴文远，
1: 而且我们的父亲，
12: 你误会了，我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要我代表他来看望你们，
1: 看望我们，周总理。
1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5: 重齐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请听电影《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录音剪辑下集。
7: 真的，哎呀，论过去你是宰相家里的人呐、啊哎，宰相家人无品官呐、啊，哎呀，来来来，
8: 不客气，
7: 快坐快坐快坐，
8: 你的信总理已经批示了。
7: 哦，哎、快坐，
8: 不用了。
9: 尊老爱幼，孝顺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出国看望病重的父亲，理应支持。
8: 总理怕时间来不及，让我立即把信给你们送来，并帮你们尽快办理出国手续。
10: 已经晚了，我父亲他已经病故了。
8: 文远同志，总理说如果病故，出国料理后事也是必要的。
10: 我们全家人一辈子忘不了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
9: 妈妈，爸爸怎么哭了？
1: 张泉是我国50年代著名的歌唱家，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可是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这位艺术家，在政协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特意嘱咐工作人员让张泉尽快到北京开会。
11: 就忙着练声呢，
12: 我怕把业务荒废了。啊，院长找我有事吗？
11: 别紧张，好事儿。院里刚接到通知，让你马上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你看，
12: 我是右派，合适吗？
11: 哎，这可是周恩来总理点的名，你千万不要辜负了总理对你的期望，火车票都买好了。
12: 我真想去北京看望周总理他老人家、嗯、可是我怕去了会给他增加许多麻烦。
11: 哎，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去的，快收拾收拾啊，明天一大早我来送你啊。哎，
12: 谢谢院长。

0: 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总理和委员们联欢，张全在联欢会上一展歌喉，抒发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可是由于疲劳的原因，张全的嗓音几次出现嘶哑。当张全一起唱完，周总理倒上一杯热茶，亲自送到舞台上张全手中。
1: 练习吧，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2: 谢谢总理。

0: 啊，唱得非常好啊。
1: 谢谢陈老总。
0: 张春啊，你去哈尔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身体又单薄，如果不习惯，我看还是回来嘛。
1: 谢谢总理，我在哈尔滨挺好的，领导也挺照顾的。
0: 你的那份提案我们已经看到了，你提得非常好。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歌剧院嘛，搞自己民族的歌剧，但是又不要丢掉自己的特点，你的唱法。
1: 哎，总理，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音乐节，夏天有哈尔滨音乐节，您到哈尔滨来吧。
0: 我倒是想去啊，可我哪来的时间呢？你们看这个张全啊，他一心就想啊，在中国搞一个歌剧院。哎，我们大家努力吧，啊！
2: 你放心吧，总理。
0: 张全、啊，嗯，我对你有个要求，你一定要做到。
1: 您说。
0: 啊，我们做。
1: 哎。
0: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有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1: 嗯，
0: 困难一定会过去的。哎，明白吗？

0: 明白。可是我犯了又派错误，我还能不能改好？
1: 什么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嘛。嗯，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著名歌唱家，放弃了在国外的富裕生活，来到国内为人民服务，应当受到尊重嘛。啊，
2: 建国以后，国画大师齐白石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3: 谢谢，谢谢。
2: 在他93岁生日这一天，各界人士赶到齐白石家中，来为老人作寿。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来看望齐白石老人。
3: 总理，
1: 大师老，衷心的祝贺你93岁诞辰了，我祝你健康长寿。
3: 总理，不敢当，谢谢了。
1: 你是人民杰出的艺术家，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啊，哎，我们大家一起喊祝齐老长寿，好不好？
4: 好，祝齐老长寿。
3: 谢谢总理。
1: 老人家，这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嘛。啊，
3: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儿。我73岁那年，为了消灾却病，我瞒天过海的把岁数啊长了2岁，所以我前年啊就把90岁生日给过了。其实我今年才90岁，不是93。
1: 啊，这个我知道，我们啊还要准备为您过百年大寿呢。
3: 这但愿吧，这就看天意喽。
1: 现在天是人民的天啊，还能不顺应民意吗？齐老，最近起居好吗？
3: 好得很。
1: 听说最近老人家画性很浓啊，画了很多题材新颖的作品。
5: 是啊，每天兴致都很高。
3: 有几幅尚可入目，总理有空的时候请一过发言。
1: 一定要过府拜读。老人家愿意多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贡献，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您毕竟是90岁高龄的人了啊，还要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嗯，到您百岁花旦的时候，我还要向您敬酒呢。啊，
3: 我得先给总理敬酒啊。一大坛子呢，昨天晚上画的。
1: 你老画的酒啊，比真酒要珍贵的多，我可不敢吝啬啊。不过礼尚往来嘛，我们也要送老人家一份礼物啊。
6: 哦，老爷们，
7: 哎，车来了啊。车来了。是，爸，车来了。来，齐老您好。
6: 哎，老爷子，
7: 我们来接您来了。
5: 您看，接您来了。
6: 哎，是老爷子，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啊？
6: 哎，老爷子，您怎么给忘了呢？文化部跟全国美协呀，已然在雨儿胡同给您备好了一处房子。哎，比这儿得宽敞，哎，大小赫亮。
5: 是啊，
3: 我不去了。
7: 哎，爸，您
6: 老爷子，
7: 齐老，这可是总理代表政府送给您的寿礼啊！您要是不去，我们回去可没法向总理交代。
6: 哎，就是嘛，
3: 为我花那么多钱。
6: 哎呦，全中国也就是您配花这个钱。
7: 对，
6: 我这也想呢，他不可能不是啊。
7: 走吧，齐老。
6: 来，慢着。
7: 那儿，您可以安心作画，颐养天年。那儿可比这儿清静多了。
6: 哎，可不是嘛，您这人来人往多窄吧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8: 大。您的生活用具、文房四宝早就搬过去了，都是您使惯的。就是、
6: 哎、这么跟您说，老爷子，连您吐痰的手罐都是您日常用的，总理交代的嘛。
8: 是的，
3: 嗯，我不知。
6: 哎哎，老爷子，这又怎么了？
3: 就。这句话多，
6: 哎呦我的妈呀！您这您是怕我伺候您是吧？我不配呀，嗨，单给您配备的看护、警卫、秘书、保姆，这就五六个呢。哎，他们全都比我雅兴。哎，赶紧玩你们吧啊！
8: 行，
6: 我去叫车去啊。
8: 行。
6: 老爷子起驾喽！哎，老爷子您慢着啊，这过门槛。
9: 哎，留神留神。哎，
8: 爸您慢点。
6: 得嘞。
0: 来，
6: 来，老爷子，您上车。
0: 下来啊！爷爷再见了。
10: 爷爷，爷爷再见。
6: 哎，对对对，
3: 好啊，
6: 老爷子，哎，行，来上车了，老爷子，
0: 慢走、啊
6: 哎，请吧，请吧，啊，
8: 啊，快上来吧。
10: 爷爷早点回来。
6: 哎，刘春啊。

0: 哎呀，咱们到家喽。哎，来，您慢着啊，您慢着慢着。好嘞，老爷子，老爷子，您呢，先看看啊。
1: 这就是雨儿胡同。
0: 哎，您就住在里头啊，咱进去吧。
1: 走吧。
0: 来，您慢着点啊。哎，慢点。
2: 哎，别聊天了，来了，这站好了，站好了。
3: 齐老，您好。
4: 大师了，
3: 您呢？
2: 好啊。都挺年轻的。
0: 是，老爷子，您瞧瞧这儿喝量吧，啊，海棠树、柿子树啊，您挑着画，您是想画什么啊就画什么。哎，得，
3: 咱们
0: 李德景，哎，连长，
3: 你呀、让齐老自己看吧。
2: 哎，对，
3: 怎么样吧？这得跨车胡同好吧？
0: 老爷子，要这样的话，今儿我这任务就完成了。您保重，我先回去了啊。
2: 站住！
0: 不是，这又怎么了？
2: 过来。
0: 哎，您指教。
2: 谢谢您了，你辛苦。
0: 哎呦，老爷子，您可是吓坏了我喽！您不把我画成歪嘴驴呀、就成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伺候您这么大一人物呢。哎，全世界没第二个啊，中国就一个。老爷子，您保重吧，我这先回去了啊。哎，
2: 这人还不错，回头送他俩虾米。
3: 请。
5: 本事老，里面请。
3: 哎，你小心啊。爸，您看这房子怎么样了？这是专门给您安的电话。
2: 我不要紧。
5: 我是您的秘书，电话当然由我来打。
3: 是啊。这边，爸，这是您画画的地方。李天老，请坐。来，齐老，这是总理给您老的信。
2: 张氏。念
3: 哎，白石老，我因公务繁忙，不能接您，望其海涵。盼您在这安静的环境里，身心两健。有事请随时告我，敬其时随。周恩来。
6: 老朽不过是一个画家，受到如此礼遇，如此厚爱，我只有画。为人民献艺，我才能心安呢。
7: 新的庭院窗明几净，环境优雅，可是齐白石老人作画之余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4: 齐老先生，您再喝杯茶。
7: 有时甚至坐在院子里愣愣的发呆。为这是齐白石在儿子的陪同下到中南海西花厅来找总理。
2: 都说这第二杯茶最有滋味。
4: 是啊，
2: 果然不错
3: 啊。爸，总理来了。
2: 来，本来啊我应该去看你的啊，让您久等了。
8: 不是让我，我不请自来，这是不速之客呀。
2: 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会是欢迎的嘛。还没有吃饭吗？
8: 人都说香茶带饭，我吃过了。
2: 就在我这里吃个便饭吧。今天吃什么？
4: 吃面条，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去
4: 老人家请吧。
2: 可以啊。
8: 好
3: 爸。
8: 哦，都是炒辣椒。
9: 哎呀，
8: 好，好，
2: 毛主席啊，最喜欢吃这个菜。
8: 哦，毛主席，我的同乡。
9: 来，你别客气，吃，吃啊。
2: 七老，没有准备啊，随便吃个便饭啊。
9: 哎，
8: 小姐，要。不读老评，知此味。
2: 先人三代咬其根。
8: 我说的，就是这大白菜。
2: 那个白菜画得好啊，诗也写得好，诗书画印俱佳，还有。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嘛，我看这是武好啊。
8: 哎，那幅画是十几年前画的，这是总理还记得呢。
2: 啊，记得住。好作品嘛，都会是让人记得住的。
8: 哦，把这汤喝了，喝了。
10: 你说什么？
8: 把这喝了，这是鸡汤。
10: 我知道。
8: 喝。
2: 新居生活还习惯吗？
8: 我也是不好启齿啊。
2: 和我讲还有什么不可以啊？啊，
8: 这雨儿胡同。虽然好，可我一离开那个跨院啊，离开儿孙们，我就感到寂寞。这也是苦命，受穷的命啊。
2: 您的意思是？
10: 爸，有什么话您就直接对总理说吧。
8: 说吧。可你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我
2: 哎，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
8: 我呀，还是想搬回跨车胡同那个旧院去。
2: 老人怀旧，人之常情啊。
9: 嗯，
2: 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回跨车胡同去，啊，
10: 送你。
8: 嗯，
10: 您那么忙，我们自己走吧。
2: 哎，老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嘛，我也想去看一看啊。
8: 哎，谢谢了，谢谢。
2: 来，
9: 您慢走。
2: 我们慢慢走啊。
8: 谢谢。
2: 哎，
9: 你小心啊。
10: 啊，你慢点。
8: 哎，
9: 好，上车吧。
8: 谢谢。
9: 慢点啊。小心，
2: 你在家，我去。
9: 好。白石老，再见了啊。总理，您喝茶。
2: 好。
8: 我这也是没有准备，清茶一杯。
2: 啊，寒夜客来，茶当酒吗？
8: 这你也记得？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这你还记得？记性真好，佩服，佩服。
2: 应该佩服的是您老的艺术啊。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记得住呢？啊，梁池啊，请坐。老人家是国之恩瑞，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父亲啊，要很好的学习他的艺术人品
10: 啊。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他老人家。
2: 齐白老，你想回跨车胡同，我送你来，明天 你想到雨儿胡同去，我再送你去，来去随意。有事情打个电话，我就会来的嘛。
6: 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永远忘不了。

周恩来的精神在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铸造起一座万里长城般的伟大风暴。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不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关注收听收看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倪亚青老师啊，来跟他一起聊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话题。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等待一下连接。如果呢网友朋友们您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好，我们来现在连线到了倪老师。你好，倪老师。
1: 哎，好嘞。你好，大家好，
0: 大家好哈，
2: 好，
0: 今天我们看到主题说，因为我今天看到您给我发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好像是我也听过一个讲座的时候，一位老师讲的，好像讲的那句话是怎么说呢？怎么能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呢？可以吗？好像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话题抛出来的。
1: 这个主题非常契合，就是这样的。
0: 好，那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了哈。说这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单一的这种评价的体系。
1: 对的，稍等一下，
0: 好，
1: 看一下。
0: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被评价过哈，都被别人评价过，无论是好的也好，或者是不好的也好，大家可能都会被评价。你觉得倪老师，你小的时候你分年龄段吗？在不同的年龄你可以承受不同的评价？
1: 可能今天我们更聚焦于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评价，就是父母或者学校老师对于社会上对于孩子的一个评价。
0: 对，我就想到了我的，对，我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可能就评价说啊，这个学习虽然一般，但是呢就是好像其他文艺方面还行，还不错。但是好像但是班里的像班长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必须都得是那个学习好最好的。
1: 那你听到老师说虽然学习一般，但其他你有什么感觉？
0: 小的时候没有感觉，我的自尊心来自于我上初中了，我认为那个时候是青春期，才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伤人呢。
1: 他背后他其实可能隐藏了另外一个信息。
0: 就像
1: 对吧，
0: 对，
1: 你感觉他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里头？
0: 感觉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好，好像对，小的时候还会有人说，长得真漂亮，真可爱，就是那个学习也应该不错吧，一般哦，那真的是长得挺好的。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就是俗语，绣花枕头。
1: 就是他始终会有一个潜藏的信息，就是我还是希望你学习会好的，只要你学习好，好像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好，但是你现在学习不好，你只是艺术上相对好一点，他不符合他老师内在的一个期待。其实
0: 有可能哈。后来大一点了，你会觉得好像老师说的话是另有深意的哈。我们有网友说，我就很在意老师对我的评价。
1: 那他肯定是他父母对他评价很多，所以也会同样在意老师，因为老师也是一个权威嘛。他跟父母一样，这个评价嘛，就是现在我们感觉不知道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这感觉，反正一直以来我就有一种，因为我是老师，我就难免会有一种拿这个成绩去评价孩子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我再去跟我自己家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有个之前的时候也走进过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拿成绩来评价这一个孩子，就是这是一个主要的标准。
0: 是不是他更直观，或者是说他更方便拿来做评价呢？
1: 第一个确实是直观，就是我能 直观的看到你考多少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能直观的看到你在班里的排名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的，
1: 嗯，他很直观，而且他作为现在学校。

0: 系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还是比较注重这个教育所带给我的一些功利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名言都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是把读书跟这个世俗的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的，确实是这样嘛。因为从古到今确实都是读书人在把控天下嘛。
1: 嗯，
0: 你看士大夫阶层不都是读书人吗？
1: 对，
0: 通过读书，通过科举考试，然后进入到官僚，然后去辅佐，得到一些这样一些世俗的功名利禄。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个途径，他就会让我们把读书跟世俗化联系，功利化联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它传承到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读书考进学校，然后获得更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工作单位，然后获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些途径呢，或者是更有利的一些这样一些利益嘛，在里头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其实它不单单是，我感觉它不单单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好像一直以来都会有。把这个读书或者是把成绩等同于某样一些东西。
1: 嗯，对。
0: 嗯，你怎么看这个？嗯，
1: 这个我是认为好像是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好像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你要像谁隔壁家的那个谁谁谁，呵呵，你看他人家学习就特别好，特别特别又懂事又乖，知道自己主动的去学习，成绩才能那么好。你看你每天就知道玩，但是你想呀，那我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我还乐于助人，我还很善良，我还经常替班里分担很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好像他没有看到。对不对？看到的真的就是成绩，人家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去学习了，根本就不去管别的事儿。比如说，我在想，我们班那个时候，也是嘛，住的是平房嘛，有很多的时候，因为都有很多的土。每天早晨啊，我们几就是有几个学习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同学，他们都很主动的去帮同学把桌子擦一遍。啊，就是搞卫生。然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呢，他没有，他们可能第一时间去了就先看书，也不管那个桌子脏不脏，然后先去看书背书，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看书。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已经，但没有想这么多，没有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想这么多。
0: 家长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做那些有什么用？你能
1: 对
0: 吃吗？
1: 对。
0: 就是
1: 是啊，
0: 经常给的就是这样。
1: 对，你有那时间，你也看会儿书，你也去读一会儿书。
0: 对，
1: 好，
0: 就是因为我们内在其实内化到，它属于一个我们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它会内化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它都有一个标尺在衡量。比如衡量我的孩子，我会用成绩去衡量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成绩好，就觉得哎，这个孩子真好，未来充满希望。这个孩子成绩不好，你会觉得惴惴不安，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怎么样啊？
1: 对
0: 啊，这对于孩子他有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在这里。那对于成年人呢，他同样会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这个人，因为他孩子小的时候你会用成绩，你会用学习去衡量他，因为成绩和学习意味着我可能给我带来一些利益，一些东西哈，一些就是功利，他会跟功利联系在一起。
1: 嗯，
0: 那么他就会内化为孩子的一个标准，我去看我自己，我也会用我的成绩是否好，我的学习是否好来评价我自己。我认为我成绩好，我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好的。如果我成绩不好啊，我这个人不行，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他会把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会内化在自己身上。那么等到他长大了呢，他同样会就延伸出另外一个价值，就是你能不能挣钱，你厉不厉害，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就跟你读书时你会不会学习它是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你看我们现在对于成年人的很多的评价是不是也是看这个人
1: 财富，
0: 哎，这个人会不会挣钱呀，这个人的对这个人有没有能就是那个地位，对社会地位怎么样，我们会以这个东西来评价，好像那个东西就是决定于一个人价值的主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一贯的，从小的时候那个稍微 比较单一的评价模式，到我们长大了依然会被一个相对单一的评价模式。

0: 不是所框住。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大部分人他的痛苦其实就来自于这样一把尺子，小时候这个尺子就是学习好，长大就是能不能挣钱，这个尺子在这里。
1: 嗯、对，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长大了嘛，小时候的那把尺子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不灵了，是为什么呢？我身边有这样的实例哈，我小的时候身边有几个就是被夸奖长大的，因为学习好，守纪律好，不让家长操心，是那种很懂事儿很听话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呢也是考的也不错哈，考到了就是比较理想的学校吧，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工作。但是我还有几个朋友呢，他们是小的时候很调皮，感觉他很不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0: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2: 今天是

0: 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

0: 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5: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地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5: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 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5: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9: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7: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7: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7: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8: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9: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固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街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2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 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1: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3: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

0: 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2: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1: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4: 贺龙全传108回。贺龙、周逸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由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丁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丁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

咱就这么说，这三位再联络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8点钟左右吧，熊锦丁带着这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英租界的一条横巷。原来啊，这条横巷内太陈里七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前屋、严昌一等都住到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呢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2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6-7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张国焘啊正在屋里躺着哼哼，他一看贺龙几个人来了，挣扎着爬起来了，拉住贺龙的手非常亲热，是问寒问暖，哎呀呀，哎呀呀呀，死里逃生，没想到又见了面了。贺龙啊就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得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硬实，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呢。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昌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怎么样，恢复的如何？挺好挺好的。吃饭了吗？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谁呀？你到那会儿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呀，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呀。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你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地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的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儿，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0,000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啊。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啊。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简短，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呢。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这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 啊派我到苏联学习去？是啊。贺龙听完之后直不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跑那儿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明纳子是有名的暴动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明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得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明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来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明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0,000块钱要你的脑袋，你要多加谨慎。
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明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来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儿了，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密布，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渠动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呐、啊，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的，中国字儿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十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呀、啊，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啊，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恩来同志，你放心，我敢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为共产党再拉起一支20军那样的队伍。”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贺龙同志，去苏联路途遥远，而你的目标大且危险也大，你的想法一群同志跟我谈了，我同意，待我向中央报告以后再决定。只是……”贺龙就说：“是不是怕我去湘西的路上出危险呢？中央只管放心，只要到了武汉，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即可以入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哈哈哈哈，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子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费如此紧张，您把这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了。”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20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多年，不都交给党了吗？”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把贺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出来了，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只有罗明纳子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队伍，觊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阀。罗明纳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不奇怪呀、啊。因为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
何必跟这

0: 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脱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勋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一顿饭，席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的。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
1: 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啊，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的，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里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啊，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呀，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壳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哎，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手里头还拄着文明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啊，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逸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把车门打开，贺龙一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轮船。贺龙啊，他们上的这轮船呢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现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卢东升看在眼里，一伸手拿出10块钱来，嗯，这是给你的小费。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真是出手大方，给小费都给10元呢，那是现代洋啊，那是钱。茶博士乐得俩眼眯成了一条线。船还没等开的时候呢，船长也来了。这船长的个头不高，五短身材，长得黑不溜秋，一对笑眼儿。等进了屋了，是点头哈腰，冲着贺龙来了个3鞠躬。哎，老板，老板，您好，您好，怎么还缺点什么吗？缺什么您就尽管吩咐。你是船长？哎，正是正是，请坐。还是是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船长笑呵呵坐在贺龙的身旁。 贺龙就问他，怎么我登船的时候发现那么多的警察和宪兵荷枪实弹的，怪吓人的，他们想干什么？
2: 哟，老板呐，这还用问吗？这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啊，他们正在抓红脑壳呀。
1: 抓红脑壳啊，
2: 你知道吗，有一个叫贺龙的潜进了上海呀，所以上海有令，一定要把这贺龙给抓住。您猜把贺龙抓住给赏钱多钱吗？10万块呀，谁不想发这笔横财呀？就拿我来说，我要把贺龙抓住，要能得着这10万块钱的赏钱，嘿，我发了，买洋楼，娶俩姨太太，金银首饰，要啥有啥。哎，可惜呀，我没那个命。
1: 贺龙能爱听这话吗？贺龙冷笑了一声，呵呵，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呐，没抓着贺龙，再叫贺龙要了你的命。
2: 是，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1: 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卫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就吓唬这个船长。我说你听说没？贺龙他不是人呐，他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点的，你小心神仙惩罚你。
2: 是，我不说了。
1: 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贺龙全传109回，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拖队伍就是拉队伍，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大家都相信贺龙的能力。就这样，他们一行5个人上了轮船，准备从上海到达武汉，从武汉再取路赶奔湘西。可是在船上呢，这有钱的人招人注意，因为穿戴与众不同，显得十分的阔气，而且住在1等舱。一等舱那是最贵的，屋里设置也豪华，可以住2个人，就是贺龙和卢东升俩人。卢东升担任贺龙的保卫者呀，形影不离呀。船开了，逆流而上，从武汉奔上海吧是顺水，所以船比较快，时间比较短，逆流而上它就缓慢。半夜的时候，贺龙卢东升全睡着了，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忽然抛了锚了。贺龙就醒了，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感觉这船怎么停了，怎么不走了，发生什么事儿了。贺龙醒了，卢东升也醒了，很自然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听这声音呢能有10来个人，而且由远而近，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卢东升一听不好，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那眼睛盯着贺龙，那意思怎么办。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的紧张，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就在这一瞬之间，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啪啪，开门。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了，问贺龙怎么办。贺龙示意他把枪搁起来，马上开门把枪带起来。 卢东升不能不听啊，把手枪带好了，把门开开了。这一开开，外边走进仨人了。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跟贺龙聊天想得10万块钱大洋的那位，后边跟着两个陌生人，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个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跟一架大山相似，一脸的横肉，两只小眼睛，里边穿着对襟的白褂子，外边穿着对襟的黑上衣，但是纽派可没系，挽着白袖头，歪戴着礼帽，下边扎着裤腿，蹬着一双便鞋，手里边拎着一只手枪，大小鸡头都张着，跟凶神恶煞相似。在他的身后跟着个小个，但是挺胖，肉乎乎的，跟个肉墩子差不多少。这小子长得也是满脸横肉，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再往舱门外头看，外边有7-8个人，手里全拎着家伙事儿。刹那间，贺龙啊，心里就一翻个儿，哎呦，坏了！贺龙心说：“我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难道说中共中央里边有叛徒？谁给告的密啊？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是反抗？”是如何呢？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尽管这样，贺龙身经百战呢，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贺龙坐起来了，拄着床就问：“哎，我船长，这干什么呢？半夜前不让人睡觉，砸开我的舱门，有事儿吗？”船长一呲牙：“哎哎，老板，哎哎哎，他这不怪我，这是官方的事儿。这他用手一指这大块头，这大块头用枪嘴捅了捅帽檐儿，然后仔细打量贺龙。对不起，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的下属，这叫例行检查，要捉拿红脑壳贺龙。据可靠的情报，贺龙上了这只船了，叫他插翅难飞。”贺龙听完之后，心里虽然紧张，表面上还挺镇静。哈哈哈哈，啊，抓贺龙啊，难怪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大块头盯着贺龙就问：“贵姓啊，老板？”“免贵姓王。”“姓王？”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卢东升非常机警，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交给这个大个子。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哦，你是珠宝店的掌柜？”贺龙点了点头：“正是，小号就是我开的。不过王总经理，兄弟是奉公事而来，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有人告了你们共产党的大头子，对不起，到我们局子里要接受检查和审讯。来人，带走！”我这家吃生米的，毫不客气。没等贺龙开口呢，卢东升就急了：“混账！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同商会会长卢宇清会长是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不要恼他了。”卢东升啊，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小兄弟，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我们就是以公治公， 对不起啊。贺龙

0: 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的画饼，心说话。这俩小子要是军警，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可这俩小子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他板着个脸，把这子弹咔吧往上一推，对贺龙说：“愣什么？走，跟我们下船。”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真急了。他一个箭步窜在前头，用胳膊一膛大个子的胳膊，嘿，往外一扑了。大个子这个枪啊，恐怕也老掉牙了，一下子没把握住，枪就走了火了，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半夜三更的，枪声一响，整个轮船的人几乎都惊动了。这个大块头可有点急了，用手指着贺龙和卢东升：“怎么？你们想赶拒捕，还要抢夺我的枪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扔到江里喂王八！”大个子这么一吵吵，舱外的几个同党马上挤进来。就在这时候，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到江里喂王八这句话当中，立刻就明白了八九。又见其同党都是一脸的匪气，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土匪。他刚要开口，那个船长却笑森森的点头哈腰对大个子说：“慢，先生，我看这位老板呢是生意人，绝不是什么红脑壳，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就别让他们上岸了，咱们开船吧。”他又一指贺龙说：“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的人，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是吧？”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不行，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船长说：“先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各位回个话，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不就结了吗？”那小个胖子说：“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我们上头说了，抓住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块，抓住俩就是2000块，要技住贺龙就赏10万块，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小个子说完了，船长眨巴眨巴眼睛：“这么办吧，不就是几千块钱吗？”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我看王老板，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的，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贺龙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这是一道买卖，看来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贺龙真聪明，判断的非常正确，这伙人呢就是土匪，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敲诈旅客的钱财。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好吧，要按说1800块钱算不了什么，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不过有那么句话，出门不带重金呢，是不是？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这样吧，我开一张支票，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怎么样？”那大个子一听：“不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贺龙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这 他两只贼眼盯在贺龙的钻戒上了。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贺龙戴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那他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贺龙既然要扮成大老板，那不阔气点能行吗？所以钻戒呀、金表啊，都给了贺龙。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两宗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现在我用不上了，你正好用上，把这东西交给你。贺龙觉着太尊贵了，说什么也不要，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舍不得也得舍得呀，那怎么办呢？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啊。最后贺龙明白了，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了。我说哥们儿，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那就做个金剑礼吧。这大个子伸手接过来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挺高兴，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金表上镶着宝石，至关名贵啊。我说那小意思。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也给了他了，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宗物件他全给了土匪。土匪听了听爱不释手，满脸堆笑，够意思，这还够意思。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我说先生，船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赶紧开船，我各位高个手吧，就这样吧。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得罪了得罪了，走。这帮小子才滚蛋。他们走了，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没办法，这年月兵荒马乱呢，谁也得罪不起呀。您惊吓着了吧？贺龙晃晃头，没什么。是是是，您经历多见得广，那您歇着，那我也告辞了。说着退出去把舱门关闭。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话什么世道，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哪有好人的活路啊。卢东升也说，军长啊，干革命真不容易，什么他妈气都得受。贺龙苦笑一下，睡觉吧，还得好好睡一觉才能到达目的地呢。哎，两个人接茬又睡下了。不管他们睡得着睡不着，到了第二天，船到了武汉。贺龙他们下了船，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结果到这没接上头，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他们没敢靠近。一转身，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叫临江饭店。哎，好不容易找到这儿，饭店倒是挺阔气，金字牌匾靠着江边，高悬着大匾。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卢东升就问，你们于老板在吗？那伙计就一愣，于老板不认识。那你们老板不是姓于吗？不，他姓白。怎么姓白了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原来的于老板摊了点什么事儿，后来叫白老板接手了，内容不详。哎呦，贺龙一听明白了，这个联络点也遭到破坏，不能待，连饭也没吃，他们从速又离开了。原来啊，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德水，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 在这个地儿开了这个饭店，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省委派余德水在这当老板，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没想到遭人陷害，余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咱们再说贺龙几个人怎么办，两个联络点都没联络上，几个人有点发懵了。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哎，想起来了，干脆咱们呢赶奔谢弄北里十七号找郭亮吧。谢弄北里十七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周恩来告诉过他，周逸群在旁边就问，你知道郭亮的地址？是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哎呀，你真是好记性啊。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弄北里，时间不大就到了。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三轮车夫走了。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看了看门牌号码十七号也对，所以推门就进了屋了。郭亮的老婆正在家呢，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贺龙一看他害怕了，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了。是我，一家人不要怕。因为贺龙啊，没听周恩来教给他接头的暗号，对不上暗号，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就在贺龙刚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里间屋里出了一个人，大声就喊，哎呀，总指挥，是你来了，别误会别误会，一家人一家人。他又对郭亮的老婆说，这是贺龙，贺总指挥，贺军长啊。郭亮的老婆这才转惊为喜，贺龙也看清说话的这个人叫刘明先，就是里屋出来这主。刘明先呢是湖南人，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同贺龙非常熟。贺龙同刘明先握手之后就说，你老兄怎么在这儿？刘明先笑了，总指挥，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我的枪就要响了，你们怎么不说暗号？周逸群就说，两个接头地点都被破坏了，没有办法再径直闯入啊，我们不知道暗号。贺龙把周逸群、卢东升向刘明先和郭亮的老婆做了介绍，郭亮的老婆忙给大家沏茶，贺龙喝了几口茶水就问，郭亮呢？刘明先就说，郭亮同志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你们来的正好，我带你们去见他。当下刘明先引路，带着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去见郭亮。简短介说，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郭亮一见贺龙这些人来了，高兴异常啊。贺龙赶紧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郭亮说，郭亮，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你的信。郭亮双手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亮兄，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并让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乡工作，特委书记由兄担任，其他委员为贺龙、周逸群、柳之寻、徐特立。贺、周、柳、徐等同志到汉后，你等再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宜等等。第五号上。五号是谁？就是周恩来，当时他用的名字叫五豪。郭亮看完了，把信烧了，热情地款待众人坐下。屋里还好几个人呢，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逐一做了介绍，亲如一家呀。 郭亮挨着贺龙坐下，轻轻嗓音：贺龙同志，我们正在开会，你们也参加吧。正好我把湖北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

0: 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2: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4: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2: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2: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6: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7: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2: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他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6: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
3: 我们汉奸，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7: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2: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5: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7: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7: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6: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7: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6: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祖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六篇：公务员检票员孙慧守一扇辕门，护万家欢喜。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1: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2: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1: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1: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3: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2: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4: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2: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5: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2: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 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3: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2: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6: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富集群众。
2: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7: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8: 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9: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

0: 样的一次重要突破。
1: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2: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1: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2: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4: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3D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化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5: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6: 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7: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8: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9: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10: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1: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
12: 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5: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8: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13: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0: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13: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4: 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10: 嗯。
14: 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8: 厚重的工业记忆、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15: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0: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

0: 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有个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1: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2: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些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1: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感受他的国庆假期。
5: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6: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5: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7: 成人票一张，请进。
5: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6: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5: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办假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6: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5: 动物园有3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6: 之前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5: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8: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5: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6: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5: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6: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的也很快。
5: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9: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10: 轮椅走哪边？
9: 这边，这边走这边哈。
7: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5: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6: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5: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6: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11: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6: 腿啊，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
11: 啊，
6: 嗯，回家就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
11: 啊，
6: 缓解一下。
5: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11: 你自己有孩子吗？
6: 有。
11: 你多大了？
6: 六岁。
11: 也正是玩的时候是吧？
6: 对。
11: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吃饭？
6: 对。
11: 嗯，带他出去过吗？这五一十一的
6: 没有。
5: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6: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11: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了是吧？
6: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5: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6: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5: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6: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
11: 感觉不能提他们。
5: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6: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嗯，阿姨好啊，然后捡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11: 好温暖。
6: 对，
5: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1: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13: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五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实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1: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14: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 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1: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4: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这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12: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批入选学生30名。
4: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装置近日在实验中成功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棚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到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往返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65亿张。
4: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2: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
4: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1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的目标。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并创历史新高。
12: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至90元。
4: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12: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12: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4: 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据悉，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1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4: 据韩联社今天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1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了？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
1: 啊，
2: 咱跟你说两遍了，咱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哎呀，大哥，
1: 哎呀，
2: 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0: 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
0: 嘿，
1: 我就不去，我
0: 不是我抢不来。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0: 谢谢，搬走。
1: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
1: 哎，
0: 搬去。
1: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1: 啊？
0: 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1: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0: 煤气罐啊！
1: 啊，
0: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1: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0: 哎，
1: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0: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1: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0: 回来，
1: 啊，
0: 猕猴桃
1: 啊。
0: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1: 中！
2: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0: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2: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2: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

0: 您为一岁不义马权，您可战至死，绝不跪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1: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了！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1: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1: 我说老黄啊。
0: 哎
1: 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夕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快别介，
1: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了？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老头儿，
0: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的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了，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
0: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还挺像彩电的，
2: 像吧？
0: 我看看，像吧？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啊，不能坐，
0: 啊，
2: 沙发是样子坐。
0: 哦，不能坐。
3: 二同志，地址住。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
0: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排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副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对，俩人拉着手。
0: 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你能说的
2: 啊？
3: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能？
0: 热情点，哎，
2: 我们排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0: 嗯，
2: 不不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你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嗯，是黑点
2: 儿。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3: Minimum。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3: 嗨。正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嗯，这新事儿的
0: 新条嘛。
3: 城里买的不
0: 啊，2毛7。
2: 哎，2毛7。那个2毛7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啊，那他设计。
3: 听听我。
2: 哎，
0: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3: 哎，
2: 那个不是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0: 嗯，对，
3: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户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3: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2: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3: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0: 那
2: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是
0: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0: 哎，响了！
3: 什么响了？
0: 响
2: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3: 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
0: 呦，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0: 这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不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3: 哎，村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3: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3: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3: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
3: 事。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村长啊，
2: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0: 你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不是你干什么活儿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2: 就
3: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0: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3: 真的
0: 吗？真的。
3: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好好好干吧，
0: 村长。我好，你知道打哪儿？
2: 那是，
0: 我一定好好干。
3: 哎，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0: 哎，坏了。
3: 坏了，
0: 那不是电视，不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2: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3: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对，真的。
3: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3: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0: 对，打开。
2: 要命了，这是。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2: 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我听见。最近天气很好，广大市民正想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这人呢？
2: 这人容，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1: 宋世雄怎么变了呀？

0: 没有天线呢，这个人就变形啊。
1: 你别长了，
2: 完漏了，这
0: 全完了。哎呀，
2: 玉芬，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2: 反正我送送你啊。
3: 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你？
3: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0: 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

0: 驾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 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8: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

0: 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村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3: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2: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3: 2类果的不要紧，放到1类果的去搞错啊。
1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

0: 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啊，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

0: 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4: 咱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5: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6: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日，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11假期期间，商场游成为市民出行新选择。
1: 1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五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避暑山庄等核心景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金秋时节的皇家园林迎来假日游览高峰，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的避暑山庄，天朗气清，层林尽染，皇家古建与秋日湖景交相辉映。假期里，景区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市民和外地游客漫步园林，赏秋观景，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假日氛围。游客：
4: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然后赶上这个10月1假期，然后带着孩子过来玩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咱们承德的一些风光，然后这次玩的也挺开心的，下次我们还会再过来玩的。
5: 啊，我是承德本地人，平时我们也来，这回国庆假期呢，在家没事，吃得好，穿得好，剩余时间就是活动，然后上承德那个避暑山庄溜一圈，特别美，觉得风景好，人山人海的，全国各地都上这儿来，我们也特高兴，也欢迎外地的上我这儿来。
3: 与此同时，承德博物馆同样热度十足，不少游客将园林游览与文博参观相结合，走进展厅品读历史文物，了解承德文脉底蕴。馆内参观秩序井然，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保障假日游览安全顺畅，景区及文博场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国庆出游环境。游客：
6: 我们从北京呢来到承德，而承德博物馆呢又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所以我们对这个博物馆呢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包括这个字画呀、瓷器呀，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确实非常非常震撼。
3: 承德博物馆安全保卫部朱凯：
7: 从10月1日到6日，我们承德博物馆一共接待了近35000名游客。为了让全国各地来承德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有一个安全舒心的参观体验，在假期里，我们每天安排专人值班，全天候巡逻加重点区域盯守，展厅内不断巡查，既盯了文物的安全，也随时帮游客解决大事小情。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总结经验，把安保工作做细做实，守住文物安全和观众安全这两条底线。也欢迎八方来客走进承德博物馆，感受承德历史文化魅力。
2: 11假期出游方式持续多元，逛商场、品活动、享实惠，商场游正成为不少市民休闲的新选择。丰富的主题活动、惠民消费政策，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国庆氛围。请听报道。在承德万达广场，红旗点缀，乐曲飘扬，红歌音乐会在这里火热上演，激昂熟悉的红歌轮番唱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聆听，有的跟着旋律轻声合唱，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拍照打卡，广场上欢声笑语，满满的国庆氛围感。
8: 今天带着家人来万达逛街，然后刚好遇到音乐节，感觉这种节日特别有意义，大家一起唱红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我感觉这种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2: 国庆期间，承德万达广场先后推出红歌快闪、童趣舞台秀、国风巡游、趣味互动游戏等一系列特色节目，激昂嘹亮的红歌演唱， 灵动优美的舞蹈表演，童趣满满的少儿才艺展示轮番登场，多彩的文娱项目把商场变成了假期休闲好去处，商场游成为市民欢度国庆的热

0: 我们新选择。
1: 啊，我是那个从外地过来，来城南那边旅游的，然后正好呢，今天来万达这块儿，寻思吃个饭，正好顺道赶上他这个叫什么偷吃大赛了，然后跟我媳妇儿还孩子，我们一块参与参与，确实挺好玩的。然后这城南万达里边吃饭的地儿啊，还有逛的地儿啊，都挺多的，真是挺不错的。
0: 商场依托假日节点，同步推出多重惠民消费活动，服饰、美妆、餐饮、家电等多品类推出节日专属折扣、满减礼赠、幸运抽奖等福利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便民消费，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购物聚餐、亲子游玩的多元化需求。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节日体验，更点燃了商圈人气，助力承德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然后呢，我就跟家人来到了万达逛逛，正好看到咱们的 Mate 90上市，现在有那个以旧换新万达门店的补贴，然后正好我想把手机给换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优惠挺实在的。
0: 不用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假期，集文娱体验、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商场游，打破传统出游模式，丰富了群众休闲生活。一场场热闹活动，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城市商业空间变身假期打卡地，为市民提供就近休闲新体验，也让城市假期烟火气持续升腾。
3: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15/5开局看承德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五期。
4: 时序轮回，岁忍年丰，正值秋光浩荡，紫塞绵延，暖水奔腾，更抒锦绣新篇。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0: 产业兴则乡村旺，民生暖则城市安。今天我们关注为民惠民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时的殷殷嘱托依然萦绕心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5时期，承德也将持续兜牢民生底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聚焦一老一小、文化惠民、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建设更高水平的幸福承德。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碗热饭关乎老年人的晚年温饱，一卷书香滋养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民生幸福既体现在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里，更藏在社区食堂的烟火气、图书馆里的朗朗书声，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0: 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双桥区碧园社区，看一下社区食堂的热闹景象。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碧园新开业的社区食堂。走进食堂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啊，就是扑面而来的饭香气。那我也了解到呢，咱们社区食堂不同于外面的餐馆，这里呢主打的就是新鲜平价，让大家吃得放心。我面前啊已经上菜了，今天我数了数，一共有八道菜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吃的是什么啊。你看，有辣椒炒肉，还有蘑菇炒肉，还有素菜。荤素搭配，营养齐全。然后这边呢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厨房，明厨亮灶，能够看到啊也是非常干净卫生的，说明呢咱们社区把卫生这一块把控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现在呢也是到了饭点的时候，咱们随机采访一下居民，看看他吃的怎么样。你好。
6: 你好。
5: 啊，咱们这个菜是多少钱呢？
6: 那十块钱。
5: 10块钱。
6: 啊，对。
5: 啊，您吃的怎么样？
6: 挺好，每天菜品都不一样品种。
5: 嗯。
6: 荤素搭配。
5: 嗯。
6: 挺合理的。
5: 嗯，行，好嘞，谢谢您。我想问一下，来咱们社区食堂吃饭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7: 省事儿。
5: 嗯。
7: 省心。
5: 嗯。
7: 不用在家自己做，而且这块饭菜呢搭配都特别好。嗯，适合老人，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我们都很满意。我每天几乎早晨都上这儿来喝粥了。粥插的也特别好。
5: 咱们吃一顿早餐大概在多少钱？
7: 吃一顿早餐要是喝粥的话2块钱，而且要是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盛。
5: 哦。
7: 每天早上都有两三样小菜儿。 小咸菜，都特别好。
5: 那您这一餐是多少钱呢？
7: 我这一餐10块钱。
5: 也是十块钱。
7: 也是十块钱。
5: 这一餐您能吃得饱吗？
7: 能吃得饱，吃不饱你还可以。

0: 再盛
1: 啊，
0: 跟服务员一说，就是再少添点儿，饭菜都可以。
1: 好嘞，谢谢您，从刚刚居民的脸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对咱们社区也是非常的满意，也确实解决了大家实实在在很多民生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一下咱们碧园的陈书记，那咱们接下来对咱们周边的服务举措、便民设施有哪些升级呢？
2: 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把这个菜品呀、质量呀还有价格，让居民有更多的实惠在暖心食堂能够享受得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常态化做一些居民的调查，比如说菜品的种类，辣的、热的，然后这样的菜品更加更新。然后后期我们继续以助餐为主的居家养老服务，也是我们提升的服务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通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吧，让我们辖区的居民更加有获得感、幸福感。
1: 好嘞，谢谢陈书记。
3: 谢谢。
1: 整个现场走下来呢，我也深有感触。小小的社区食堂啊，承载的是大大的民生幸福，一餐热饭温暖的是民心，贴近的是生活。咱们社区食堂的正式运营，不仅完善了社区的便民服务体系，也真正把养老助餐和便民就餐落实到了居民家门口。
4: 一碗烟火温暖民心，社区食堂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同样是民生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是的，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民生事业的重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既要有烟火温度，也要有书香厚度。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承德市图书馆，看一看公共文化场馆怎样普惠全民，点亮市民的精神生活。
1: 我现在呢位于咱们承德市图书馆，那公共文化服务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呢，咱们市图书馆呀持续聚焦群众的阅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延伸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暖心化、智能化的文化服务，让公共书香资源呀真正的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全城的百姓。那为切实办好文化民生实事，咱们市图书馆呢持续对标群众的新期待，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日常学习、文化休闲的优质公共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市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孙馆长，您好。那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在文化惠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升级和亮点呢？
6: 好的，今年呢，我们秉持文化惠民理念，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推出诚信月、免押金借阅，实现零门槛读书。依托寄图邮书，线上借书邮寄到家，针对上班族学生呢，延时开放场馆，同时推动了阅读资源下沉到社区，关爱特殊群体，让更多的市民呢共享书香。
1: 好的，那下一步咱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计划呢？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6: 下一步呢，图书馆将继续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持续聚焦呢民生所需，顺应群众所盼，不断的创新服务模式，丰富阅读资源，深耕基层服务，持续构建全覆盖、高品质、智能化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以书香赋能民生，以文化助力发展，让浓浓书香浸润全城，温暖民心。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馆长啊，感谢您。那我们也能知道啊，有这么多的升级服务之后呢，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我们的读者们。那我们也希望现场能够去随机的采访一下，听一听读者们最真实的感受啊。同学你好，打扰您一下啊，想问一下，就是平常你来咱们图书馆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7: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1: 那其实今年咱们图书馆是做了一个服务上面的升级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7: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借书不需要押金了，所以相比于之前，现在借书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省心。再一个就是现在晚上的开放时间延长了，阅读的环境非常的安静舒适，服务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我觉着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市民的阅读体验感和幸福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不打扰你了。简单的话语呢，其实道出了我们群众最真切的感受，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举措呀，让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了。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呢，我相信不仅藏在烟火里，也藏在书香中。
4: 一边是社区食堂升腾起的人间烟火，守护群众的物质生活， 一边是图书馆屡屡书香，丰富群众的精神世界。一饭一书，一暖一静，恰恰映照出承德民生事业发展的生动切面。
5: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承德将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0: 展望“十五五”时期承德未来民生事业的美好蓝图。
1: 未来五年，承德民生领域的发展大有可为。承德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就业、扩就业，大力实施子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增强内需发展后劲，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十五期间呢，承德将聚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在教育领域呢，我们将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统筹各学段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做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承德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呢，我们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医工程，健全与京津医疗协作、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男病不出市，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同时啊，承德呢还将持续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办好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把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宗消费、日常消费价格降到合理区间。十五期间，承德呢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通渠道，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
2: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4: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有机会在消费达标次月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券包，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按领取顺序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6: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 可获赠

0: 生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十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收看爱听891视频号直播的过程中，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在近日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节目进行中，听众和网友积极参与节目，也就生活当中遇到的文旅相关问题进行了咨询和反映。在节目之后，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高度重视听众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市场管理科科长刘梦冰在第一时间核实了解了情况，也对听众及网友提出的相关问题一一做出了答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来自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问题反馈。有网友关注目前山庄景区的 NPC 互动体验广受好评，咨询未来是否还会持续增设升级这类沉浸式的游玩项目呢？刘科长答复说，在下一步我市将会持续推动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积极指导各大景区文旅行业协会优化运营模式，持续丰富沉浸式文旅场景，为市民及游客带来更高质量更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4: 关于大家关心的景区 NPC 互动体验升级问题，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指导各景区各行业协会持续优化景区运营服务模式，丰富文旅互动场景，增设特色 NPC 互动体验项目，不断创新游玩内容，提升游览趣味性，全力贴合游客游玩需求，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优质更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2: 好，那么目前随着文旅消费产业的不断升级，游客呢已经是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光打卡，那么更多的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游客们的欢迎。像咱们近期避暑山庄内所举行的山庄建架，还有避暑山庄灯会 NPC 这类新的项目啊，就把咱们承德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成生动有趣的实景互动，增强了游览的代入感，那么同样也吸引更多年轻群体走入到历史景区当中。网友在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时啊，留言反映说，中国马镇景区的游玩体验很好，但是像周边民宿酒店的价格会普遍偏高，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刘科长答复说，目前呢，我市民宿酒店住宿价格实行市场调节机制，由市场自主定价，同时他也建议广大游客出行之前呢，要提前做好攻略，多方对比民宿酒店的硬件设施、服务品质和价格，理性的择优入住。如果广大消费者遇到了一些消费乱象，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文旅投诉电话2022980进行举报。

0: 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马镇民宿价格偏高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民宿、酒店住宿价格主要还是实行市场调节机制。我们也建议广大游客出行前提前做好游玩攻略，对比了解住宿的设施条件、服务标准和价格情况，理性选择入住。同时，我们对临时乱涨价、欺客宰客、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大家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可以拨打12345或2022980进行投诉。一旦发现查实，将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全力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持续规范旅游住宿市场环境。
1: 住宿啊，是咱们广大游客出行体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像这个住宿体验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广大游客对一座城市的整体的印象。那么，监管部门啊，应当是一方面引导市场良性的竞争，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守住市场的底线，严厉打击欺客宰客、价格欺诈这些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预订住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订单啊，或者是在网上和对方沟通的一些个聊天的记录。一旦是遇到了消费纠纷，要及时拨打投诉电话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来程游客也可以拨打我们承德本地的政府热线是12345，或者是拨打承德文旅部门的投诉电话2022980，对相关问题进行举报。有网友留言咨询，听说景区年票支持人脸识别了，想确认这项功能是否目前已经正式上线，怎样开通和办理呢？刘科长答复说，目前避暑山庄以及外八庙等景区年票的人脸识别核验功能已经全面上线并且启用，市民可以在搜索微信"景区年票"的公众号，按照提示来完成人脸识别的注册。
0: 这里跟大家明确说明一下，目前咱们避暑山庄及外庙等重点景区已经全面上线并启用年票人脸识别核验功能。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景区年票"公众号，绑定电子年票，按照提示完成注册后，游客入园可直接刷脸通行，核验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入园游览效率和游玩体验。
1: 好，那么人脸识别这项核验功能啊，目前已经是开始上线，正式使用，和大家见面了。依托线上的公众号绑定电子年票，我们实现了可以刷脸就能入园，简化了这个验票的流程手续。那么，这项数字化的便民举措呢，既是缩短了入园排队的等候时间，同时也让广大市民使用年票的时候会更加的便利，特别的适用咱们老年人和儿童。那么，大家呢，目前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景区年票"，在相应的对应的栏目当中来进行刷脸识别的系统的认证。好，有网友留言咨询，市区有没有专门通往各旅游景点的旅游公交线路，方便市民和游客出游呢？我是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市场管理科的刘梦冰，科长答复说，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了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咱跟你说两遍了，咱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五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
1: 哎，
2: 你是？

0: 概念。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1: 主任家保姆。
0: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1: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1: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1: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1: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2: 给钱。
0: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0: 嘿，
2: 我就不信我跑不过你。
0: 我抢不过。
3: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1: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给我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啥？放着！
1: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1: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洁身自己，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1: 好，
0: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

0: 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不可能，
1: 煤气罐啊，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0: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哎，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不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0: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啊，猕猴桃啊。带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
2: 中，
3: 中，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
4: 哦，妹子。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吃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归之身。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3: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3: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啊，猕猴桃快回来。
0: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3: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0: 莫言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3: 我说老黄啊。哎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5: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3: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3: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3: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那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3: 你妈的？
1: 他妈的？
3: 你妈的？
1: 他妈的？哎哎哎哎
0: 哎，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嘞？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0: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我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二叔，我跟你，
3: 这懒家伙又睡着，
2: 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3: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3: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3: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3: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3: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
2: 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
3: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3: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3: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3: 29了。
0: 哦，
3: 老姑娘了
0: 啊！
3: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3: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3: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3: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3: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3: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3: 人家说了
0: 啊，
3: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3: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3: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3: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3: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3: 我说，干脆就这样。
0: 啊，
3: 来，
0: 啊。
3: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3: 听我的啊！
0: 啊！
3: 瞧见没有？
0: 哎，
3: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3: 像吗？
0: 我看看，像吗？咋软乎乎的？
3: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你看漏了呢？
3: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3: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3: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3: 这正好啊，
0: 他
3: 眼神不好，屋里就暗。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4: 从这地这儿坐。
0: 来了来了。
3: 哎，
0: 来了！
3: 哎，别紧张
0: 啊，不紧张，
3: 精神点，
0: 精神点，
3: 记住了
4: 啊，
3: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3: 记住。

0: 嘛？
1: 记住记住。哎呦，
2: 你就是潘副厅长啊？
0: 看出我来了？
2: 嗯。
0: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两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0: 哎，拉着手，拉着手，认识认识吧，拉着手，拉着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叫潘，
0: 一个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该你的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俺娘说的
0: 啊，
2: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1: 热情点、
0: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对对，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是黑的。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啊。给你吗？
0: 哎，
1: 对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没错。
1: 村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垫呢。
0: 嗨，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这新式的，
1: 新条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2: 给你吗？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1: 就
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了，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0: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响
0: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2: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哎
1: 就是小孩儿，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1: 这是。
2: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你。
2: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0: 那倒。
2: 俺娘说了，
1: 啊，
2: 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0: 要命的
2: 事。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厅长啊，
0: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0: 多好的人啊！
1: 嗯，
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就
2: 实在对不起， 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0: 这媳妇多好啊！啊，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0: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2: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坏了，
2: 坏了，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0: 没坏，
2: 没坏，
1: 没
0: 坏，可漏，
1: 没坏
0: ，那个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对对，
2: 茶色玻璃啊，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啥子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1: 图像清楚，
2: 真的吗？
1: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呦，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2: 给俺看看。
1: 打开！
0: 要了命了，这是。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快，广大市民正场上发生了当天事故。
1: 啊，就是这人呢，
0: 以龙为荣，他是光。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0: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不动
2: 了，
0: 你说
2: 现在还
1: 没有天线，他就人就变形啊！
2: 你队长啊，
4: 完漏了这
1: 事儿，全完了！
2: 不是，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2: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1: 好，那我送送你啊，
0: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2: 干什么？
0: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